0: 想，要有新面貌，要有新作为。周氏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当好带头人。一是养成经常总结思考的习惯，既要总结成绩和经验，更要反思问题和教训，发扬优点，克服不足，不断改进提升，把工作越抓越实，越做越好。二是抓落实，必须抓具体，抓深入，抓督查评价，主动思考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加强检查督促，打通工作落实的最后一米。三是注重团结协作，站在全省大局去思考问题，遇事多往前跨一步，多伸一把手，多贡献一份力量，多方联动，形成合力。四是要有奋斗精神、奉献精神、斗争精神，抓好班子，带好队伍，不能当老好人，该批评批评，该表扬表扬，带出一个团结奋斗的班子，带出一支真抓实干的队伍，用典型引路，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五是多下基层研究实际问题，多开专题会，拍板解决问题，深入一线调查研究，把心思和精力放在加快发展、改善民生上。六是讲话要有观点、有主张，拿出务实管用措施，越具体越好，越实在越好。七是持续抓好增收、就业、社会稳定三件要事，畅通信息渠道，及时高效处置突发事件，确保社会大局稳定。八是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多想新办法，多找新路子，推动工作不断取得新突破。王宁强调，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压力很大，平稳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仍需付出艰苦努力。周氏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研究本地区经济运行情况，一项一项深入分析，拿出针对性措施，进一步加强周氏和省级部门的协同配合，立足资源禀赋，用好政策机遇，扎实抓好产业发展、项目建设、要素保障等，久久为功，壮大三大经济，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王宁强调，一个单位、一个地方、一把手至关重要。换届后的新任各州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忘责任重大，夙夜在公，履职尽责，带头做好各项工作，并把班子成员带动起来，把干部群众组织起来，凝心聚力，奋发进取，推动各项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展现新气象。省领导赵月霞、杨斌、黄一、王正英，州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省自然资源厅调研并主持召开专题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推动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为云南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2: 在政务服务大厅，王宇波调研用地审批一站式办理情况，指出要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深化改革创新，不断提升审批服务质效。在地质灾害应急指挥中心，他强调要总结运用有效经验做法，精准研判应对新情况新问题，加力推进避险搬迁，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他还调研了一张图建设情况，要求统筹建管用，一体推进数据汇聚、场景拓展、功能集成，提升自然资源工作科学化、法治化、规范化水平，更好服务大局，惠企便民。王宇波主持召开专题会，听取全省自然资源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重点任务。他强调，保护好生态环境、管理好自然资源是关系全局的重大政治任务，要落实落细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加强全周期闭环管控，持续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要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提升耕地质量，改善耕地生态，严格占卜平衡管理，坚决打击破坏耕地违法行为，筑牢粮食安全根基，要坚持做优增量与盘活存量并重，强化重大项目保障，推动土地要素精准高效配置，要加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加快矿产开发绿色转型，推动矿产经济提质升级， 要着力提升生态系统质量，统筹实施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有序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加快构建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王宇波要求全省自然资源系统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扛牢政治责任，提升治理效能，当好自然资源大管家和美丽云南守护者，在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郭大进、江山参加调研。
3: 云南坚持以文化惠民、全民共享为宗旨，打造一系列有温度、有特色、有影响力的群众文化品牌，不断增强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和认同感。
4: 每周五晚7:30，昭通市巧家县滨江公园百姓大舞台准时亮灯，登台的是左邻右舍，唱响的是乡音乡情。越来越好腰鼓队队员黄德玉，
5: 有了这个百姓大舞台了呢，我们在舞台上可以展示自己的广场舞呀、腰鼓舞呀。
4: 这支腰鼓队平均年龄超过60岁，已经是百姓大舞台的常客了。这个以政府搭台、群众唱戏为模式的公益舞台，以移民群众为主体，坚持零成本参与、可持续运营，让移民群众在新家园找到归属感。昭通市巧家县居民李梅，
6: 出来这边看看百姓大舞台比较好，心情也比较好。
4: 玉溪市新平县杨武镇近日举办烟盒舞文化节，新平县政协和石屏县政协以舞台协商形式搭建跨区域协商交流平台，杨武烟盒舞、石屏海菜腔、花腰带喊月亮等非遗节目轮番登台，精彩的演出收获阵阵掌声。红河州石屏县国家级烟盒舞传承人施万恒，
7: 那到新平哦，这个心情相当激动，烟盒舞对我们全城人来说是逐渐的提高，我们共同协商、共同学习，让我们民族文化得到好好的传承。同样，
4: 国庆期间，红河州河口县迎国庆群众大联欢惠民演出火热开演，民族走秀《云南欢迎你》、舞蹈《蓝靛花儿开》、彝族打跳舞等节目轮番上演，各具特色的表演诉说着边城百姓的家国情怀。现场观众洛开芬，
8: 民族舞蹈很有边疆特色，演员们热情饱满，很开心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这么精彩的群众文艺节目。
4: 德宏州瑞丽市推出王朝盛景边城夜秀活动，鱼灯花车巡游和东南亚边风打跳狂欢，让游客穿越古今，感受边城文化魅力。曲靖市富源县的文化惠民活动及科普体验、非遗展演、民俗互动、亲子游乐于一体，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叠加，群众出游、文化消费的热情持续走高。双节假期，云南省一共推出各类文旅活动、惠民举措855项，其中特色宣传推广活动655项，暖心文旅惠民措施180项，实现州市全覆盖、场景全纬度、人群全辐射。一场场接地气、聚人气的文化活动，把舞台交给群众，把服务送到身边，让文化有温度，活动有人气，假日有活力。
1: 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近5年来，截至10月9号，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
9: 单月旅客发送量由开通初期的60万人次增至最高225万人次，增长近4倍。国内段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由8列增至最高86列，单日最高发送旅客超6.5万人次。老挝段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由4列增至最高18列，单日最高发送旅客1.2万人次。中老铁路客流持续攀升，连创新高。截至目前，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3913列，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95万人次。莫憨铁路口岸通关时间压缩至50分钟。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发送旅客超1600万人次，同比增长5%，其中跨境旅客27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国铁昆明局中老铁路列车长徐青青，
10: 我们持续优化跨境通关引导，增加通关坐席，不断升级乘车保障。我们用心守护这条幸福路、发展路、友谊路。
3: 截至10月8号，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累计送电量突破10亿千瓦时，标志着中老跨境绿色电力通道运行效能持续释放，蓝莓区域清洁能源。

0: 由5万千瓦提升至150万千瓦。投运当天，老挝北部清洁能源基地的光伏电力通过这条跨境通道送入云南，实现境外新能源项目首次接入中国电力市场。随着合作持续深化，8月6号，老挝水电通过工程输送至粤港澳大湾区，中老两国电力双向互济能力不断增强。目前通过工程输送的清洁电力已参与南方区域电力市场交易，预计2026年市场化交易电量可达15亿千瓦时。下一步，中老双方将持续优化电网联合调度、跨国运维、电力市场化交易及应急保障机制，稳步扩大绿电输送规模，拓宽清洁能源销纳市场，提升蓝煤区域能源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一带一路能源合作走深走实。
1: 昨天，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的2026年云南省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昆明举办。省政府副省长、省食安委副主任王学勤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
0: 10月8号，玉溪市2026年四季度百亿产业项目开工现场会举行，63个项目集中开工，计划总投资207.9亿元，其中1元以上投资39个，主要集中在能源以外工业、能源工业、农业、商贸物流、文化旅游、数字经济等行业。去年以来，玉溪市坚持大抓工业、大抓招商、大抓项目，一季度百亿工业项目集中开工，在全省率先发起项目攻坚夏季攻势，全市固定资产投资连续保持正增长，保持全省第二，民间投资增长高于全省27.5个百分点，产业投资增速占比达到60.9%。
1: 昆明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云豹突击大队党支部坚持以党建带队建促警务，探索形成1143党建工作体系，把党组织优势转化为反恐处突实战能力。今年，党支部被评为云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2: 近年来，云豹突击大队党支部探索形成1143党建工作体系，打造一个战斗堡垒、一个忠诚警魂、四把过硬尖刀和3个云豹特色，以党建带动队伍建设，促进警务提质。在云豹突击大队党支部每周召开的案例分析会上，党员骨干牵头深度复盘国内外典型案例，完善人质反劫持、山地捕奸等处置预案。云豹突击大队队员张警官：
3: 我们会讨论，如果换成我们的话，我们会如何制定处置方案，如何抓住案件的重点难点，让党员在关键时刻能够站排头、打头阵。
2: 在训练场上，枪声阵阵，队员们正在进行狙击、索降等科目的高强度训练。党支部引领构建基础规范模块、数字实战效能6位一体练兵模式，把党员队伍锻造成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队伍。云豹突击大队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张警官：
4: 多年来，21项特警科目达标率100%，努力培养狙击、挖人、特种驾驶、无人机操作等多领域专业复合型人才。
2: 云豹突击大队党支部还把学习阵地建到任务一线，开设帐篷下的党课、任务间隙的微课堂，让队员在驻训执勤间隙也能接受党性淬炼。由警务教官团队党员带头编撰的昆明特警训练教材成为全省范本，通过榜样上墙，促进队伍形成党员带头、人人争先的浓厚氛围。云豹突击大队政治教导员王警官：
4: 党员占比高达78%，成为支撑队伍战斗力的绝对主力。设立党员示范岗、责任区，推动党员民警在训练、执勤、处突等各个环节冲锋在前。
2: 建队以来，云豹突击大队实现处置重特大案事件零失误，执行极难险重任务零差错，人员零违纪，在云岭大地上筑起守护平安的钢铁防线。
0: 高黎贡绿色产业创新研究院自从2024年成立以来，依托高黎贡山丰富的生物资源优势，为高黎贡山茶产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成为省内重要绿色产业科创转化平台。
5: 这几天， 华中农业大学的倪德江教授来到高黎贡绿色产业创新研究院。

0: 查看近期研究的白茶的晾晒情况。华中农业大学茶学系主任倪德江：
1: 晾放出来以后，我们这个区域的这个白茶的风格是叫做青花香气，作为产品特色。
0: 高黎贡绿色产业研究院联合科研院所采用专家加企业技术员加分厂负责人的模式，专家定期深入茶山茶企开展茶农培训，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能力。华中农业大学茶学系主任倪德江：
1: 高黎贡山的这个资源的收集与评价这个方面，建立了云南省的一个茶树资源库，开发鲜赏型、醇厚型和沉香型的整个工艺参数，开发出一系列的普洱茶新产品。
0: 高黎贡绿色产业创新研究院成立以来，创新联动华中农大、云南农大等科研机构，围绕茶叶、咖啡、中药材、红花油茶、香果等高黎贡山特色植物资源的挖掘与应用，研究种质资源及育种、绿色种植和加工技术，为高黎贡山特色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高黎贡绿色产业创新研究院院长陈亚中：
2: 像我们生物多样性的这一块，林下种植这块呢，猪颜色、猪油用颜色；像我们的茶树品种这块呢，火青叶啊，到这里来指导具体的工作人员呢，不同季节的来采样，中国有机认证、中国有机欧盟双标认证，还有国家森林认证。
0: 2025年，研究院转化三项国家保健食品技术，推动林下天麻种植、天麻咖啡、茶籽油等十多项创新成果落地，带动新增产值近2000万元。
3: 10月8号，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和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组建云南省榴莲产业科技攻关协作组，推动云南省榴莲产业实现从实验示范向产业化、标准化发展。
4: 云南热区资源丰富，光热水条件优越，气候与榴莲原产地相似，是国内发展榴莲种植最具潜力的区域之一。目前全省种植面积达10000多亩。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所长穆红军：
5: 适配云南热区气候的这个榴莲品种目前来讲还缺乏。第二呢，是要结合我们云南本地的热区气候，开展一些配套的栽培技术的研究。
4: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谢江辉：
6: 首先的话，要把云南的榴莲产业的发展的规划要做出来，少走弯路，尽快形成一些科技成果，能够在云南能够落地。
7: 昆明市晋宁区福安村盘活古村落资源，通过以修代租等机制，为艺术家打造旅创空间，让老宅成为艺术家的第二居所。
4: 拥有600多年历史的福安村内，保存着多所滇中一科印结构传统民居。20多年前，村里人陆续在村外建房，老宅逐渐空置。昆明市晋宁区福安村党总支书记赵金：
8: 基本上36所房子的话，有30所左右都没人住，能从清朝保存到现在真不容易，还是把它修旧入旧的把它修起来。
4: 2019年，福安村入选昆明市都市驱动型乡村振兴示范实验村，村集体采用以修代租的模式，出资修缮村民的老宅，换取15至20年的经营权，期满后归还村民。昆明市晋宁区福安村村民李文平：
9: 如果不修嘛，就倒的了，给它理养起来了嘛，还什么给它红红发的那种。
4: 老宅修缮一新，人居环境不断提升，福安村重点打造福文化文旅产业，吸引了一批艺术家入住。葫芦丝文化传播者梁开勇：
10: 太舒服了，这些地方特别安静，而且这样环境也特别的美，乡村们也特别的和睦的相处。
4: 汉绣曲吉非遗传承人倪元军：
11: 设计图案、刺绣、制作绣花鞋呢，都在这里。村子里面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场所，游客呀很方便的能来找我。
4: 为了让来到福安村的艺术家能住下来并沉下去，福安村提供了一系列扶持措施。昆明市晋宁区福安村乡村 CEO 严欢：
12: 进来之后呢，会给到一定年限的一个免租金，是也会以村集体公司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主动的去对接一些旅行社、学校、研学等这样的一些资源。
4: 游客阿依夏：
13: 只要我们进到他们小院子里，都是给我们讲解这些技艺的历史手法。福安村其实它是有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需要人去把心静下来去感受的。
4: 目前福安村已盘活

0: 十多栋古民居，多种业态相继落地，从拯救老屋到艺术家第二居所，艺术家们在此扎根，老宅的新生故事仍在继续。
1: 昨天，取材于红军长征过云南历史史实的大型原创话剧《乌蒙磅礴》在昆明首演。
2: 话剧在100分钟的时间里，呈现了扎西会议召开前后发生的关键事件，刻画革命先辈在绝境中坚守初心、不畏生死的英雄群像，生动诠释乌蒙磅礴走泥丸的长征气魄和革命豪情。乌蒙磅礴首演后，将陆续前往红河、玉溪以及重庆等地进行6场巡演。云南省话剧院院长、话剧《乌蒙磅礴》编剧马杰。
3: 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部作品的推出的话呢，让更多的人更深入地去了解红军在云南的点点滴滴。
2: 观众，
4: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那么作为我们青年党员最应该做好的就是勇攀高峰，为祖国做我们力所能及的贡献。
5: 近日，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批复，同意玉溪市义门县双龙潭风电场项目、玉溪市义门县狮子山风电场项目、红河州石屏县燕瓦山风电场项目、红河州开远市马者哨风电场项目以及千乡万村玉峰行动大石板社区项目5个项目建设。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4送1、买6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9: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0: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9: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0: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9: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9: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1: 妈妈，
1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5: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6: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7: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6: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
11: 跟着

0: 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 手臂上举，
2: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花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3: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4: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4送1、买6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6: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6: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6: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6: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14: 阳光8:30，我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

就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啊，我做了一个梦啊，梦里边医生跟我说，说老弟啊，你以后啊，你还是要注意多运动啊，不能喝啤酒，更不能喝红酒，要多喝水，出门别打车，别打的，坐地铁、坐公交或者步行，不要在外边吃饭，尽量吃素或者少吃肉类，不要吃海鲜。我当时我听完了之后，我说医生啊，我这个病听起来很严重啊，对我的生活影响太大了，我这是什么毛病啊？然后医生说了，你这个是工资太低了，一口老血吐出来给我吓醒了。你们知道最悲惨的是什么吗？最悲惨的是这个梦醒来以后，我发现梦并不是假的，梦也并不是反的，梦里的结局是真实发生在我现实生活当中的。上岁数了，最怕的就是身体越来越给你直观的反馈啊，让你感觉到自己老了。哎，我就一直不愿意承认自己其实已经告别年轻人这个词儿了，直到我看到有人总结的啊，说年轻人开始变老的几大表现，哎，有什么呢？就是散步啊，散步开始不自觉的拍手啊，啪啪啪啊，或者是不自觉的手背后走路了啊，然后开始主动喝热水了，打电话开始免提外放了，开始喜欢吃桃酥了，开始攒瓶瓶罐罐和塑料袋以及纸壳子了，还有开始害怕聚会了啊。说实话，以上权重啊，不领鸡蛋已经是我最后的抵抗了。不领鸡蛋是因为我说实话我接触不到那些发鸡蛋的，人家认为目标客群不是我这种既没那么老又没那么年轻的，是吧？哎，说实话，如果我能接触到免费领鸡蛋的机会，我可能真打算试一试。但是那句话说得好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嘛，你攒的那些手办、盲盒、篮球鞋、充电头、充电宝、旧游戏机、拼过的那些豆，就是你们这代人的鸡蛋。这个故事告诉没道理啊，该来的总会来，只要不影响自己的身心健康啊，不对别人造成负面影响，就坦然接受自己身上发生的变化，反而别扭感会消失，平静感呢就会随之而来。所以希望今天对于您来说也是可以心平气和、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一天呐。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2: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我是大全。我依稀仿佛大概记得有一次出去旅游啊，遇到一个有缘人啊，非要给我算算八字儿。我把八字儿给他之后，他却说我命不好。我当时我就笑了，我说你还是说点我不知道的吧。这个超长假期您去景区了吗？哎，有没有在这个景区的文创柜台的前面啊，拿起一个冰箱贴看了看，然后放下了，试了试护手霜啊，这个香味闻了闻，拍了张照啊，转头掏出手机开始比价，然后最后没买。您不

是一个人啊。今年的假期呢，有一个词儿在年轻人里边特别流行啊，叫冤种三件套。什么叫冤种三件套呢？就是护手霜、冰箱贴、文创雪糕。以前这三样我们知道啊，甚至是一个地方去景点打卡旅游的标配，就好像你不买一个吧，哎，你这趟就白来了，对吧？但是现在呢，他们成了只逛不买的打卡背景板，人站在柜台前拍完照，手指头在手机上划一下，比完价，那股来都来了的冲动就给按下去了。这过去啊，景区卖东西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您出了我这个门你就买不着了。哎，地理的隔离，城市的限定，网上你买不着，那其他地儿呢没同款，哎，听起来看起来都特稀罕啊。可是现在的人呢，手机一掏，你说他什么查不着，查不着啊，对吧？同款的护手霜啊，大促价不到景区的一半，同图案的冰箱贴，线上可能是9.9元包邮，二三十块钱的文创雪糕，口感甚至不如5元的普通冰淇淋。哎，那句错过不再有已经成为过去式了。但是比这个价格虚高更加伤人的呀，就是这些东西啊，你会发现你就不论去全国各地的哪些景区，它长得都特别的像。哎，有从业者自己都说了，说一款产品啊，从创意到上架层层审批，可能每一层啊都在筛掉一些带着地方特色的巧思，最后留下来呢，永远呢就是最稳妥、最容易量产的模板，地标建筑加上楷体的大字啊。那您去西安买了个侍女簪花的冰箱贴，到了长沙呢，换个图案成了香女绣球款，再稍微调一调啊，又能摆上哈尔滨的货架。所谓这种城市限定的护手霜呢，哎，大多就是换了个包装贴纸，里边的什么这个香型成分呢，一模一样，甚至生产厂家可能都是同一个厂家。您换做城市旅游，走进特产店，哎，就感觉像进了同一家连锁店，旅行的这种独特的记忆啊，就这么被磨平了。所以啊，您说这个文创。关键是什么呀？关键是那个创字啊，创造的创，创意的创，创新的创。那创的前提呢，哎，就是你得让人真正感觉到文化、文艺，以及您在里边做下的文章。你如果实在没有能力弄出这些个来，没问题，那你最起码怎么着呢，你卖便宜点也行，对吧？你一个毫无特色的所谓文创雪糕，你要是卖个1块2块一根，哎，我作为游客，我当个尝新鲜啊，解解暑，我也想没有人会拒绝这个事儿。结果呢，你换个模具走遍全天下，15-20动辄定高价，我凭什么给你买单呢？所以您发现了吗？人们不买这些所谓的文创啊，不是舍不得花钱，他们拒绝的是那份毫无诚意的、容易撞脸的、无比俗气的、一点创意都没有的文创啊。就是老一辈买纪念品啊，图个什么呢？哎，就是图的是想把这一次旅行的记忆啊给带回家去，摆在家里边，哎，偶尔能看上它一眼，就能想起，哎，我当年去那儿旅游所发生的一些事儿。年轻人呢可能不一样啊，他们想的是把体验不但要带回去，还要送出去，哎，那带进他的日常生活的场景里，带进社交平台的分享里，带进跟朋友聚会的谈资里，哎，还有当成哎这个送给朋友的礼物啊，这个等等等等吧，哎，所以说他的目的性非常的多元化。那一件洗了4次还不褪色的景区主题的 T 恤啊，孩子，你看我买回来能穿着去学校，自己能穿着去上班。一个装手冲咖啡的旧陶罐，每一次打开都能想起一个古镇火塘边的温度。一份本地食材做的特色小吃，吃完了很久啊还能记起那个夜市里的烟火气，因为这个东西啊别的地儿真的吃不到。所以这些东西才能让人觉得我这个钱花的真值。同样的是这个假期，你看咱们云南西双版纳的野象谷啊，用大象粪便做的笔记本明信片花卉栽培机制，哎，卖的还真的挺好，挺受欢迎的。你看为什么呢？就是这份的记忆非常的独特。哎，当然也有网友说了，说我回去发现啊，这没什么味儿啊，没有什么大象粪的味儿啊。也有人说好像还是有一丝丝。

0: 滋的，是吧？哎，你别管怎么样，他出圈了，他火了，而且呢挺受欢迎啊。所以您看，人们不是拒绝纪念，是拒绝虚假的纪念，不是不要仪式感，是明确为了仪式感买单的一些规矩和原则。所以这股只光不买的风啊，其实正在倒逼景区文创悄悄悄的这个升级啊。越来越多的景区呢，也开始逐渐跳出了原来的这三件套的路径依赖，不再光想着卖摆件卖贴纸，而是把这个资源啊投向一些沉浸式的体验，跟着非遗传人啊，这个学做一次本地的手作，拓一张属于自己的碑刻，参与一次传统的节庆现场活动，等等等等，这些体验类的项目啊，复购率和口碑呢，我们看到远远超过流水线上的标准化纪念品。所以说到底呢，真正的纪念品呢，从来不是印在地标上的一个 logo， 它是用心啊，让游客和一座城市之间产生一种专属的特殊的连结。年轻人停下比价的手指，心甘情愿的掏钱，买的不是一块铁皮一款护手霜，买的是一段只属于他自己的别人搜不到的同款体验。所以啊，景区啊也应该醒醒了，年轻人不是不肯花钱，是不肯当冤大头。您把本地的文化手艺和故事真正的去揉进产品的创意里，他们自然就会为那份独一无二去买单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呀，确实啊，有条件这个趁着假期啊，出去看看外边的世界，是能够长知识、长见识的。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特别的神奇啊，有很多你不知道的未知的领域和冷门的知识。你比如说，我有一次去旅游，有一个景点呢是在一个果园啊，当时导游就跟我们介绍说：“朋友们，我跟大家讲啊，你们看啊，这里边的果子啊，你看蜜蜂围的越多，代表果子越甜呐。”这个时候我突然看见了一个果子上围满了蜜蜂，我非常好奇问我说：“导游，你看这是什么果子？这多啊！”导游说：“啊，这个是马蜂窝。”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2: 阳光八点半，跟着大全长知识。
0: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啊！不少打工人都有这样的疑惑啊，早上出门精致得体，到公司啊待上大半天啊，就感觉自己面色暗沉，皮肤干痒，头昏脑胀，下班回家呢仿佛是老了几岁，整个人都变丑了。这种上班使人变丑啊，并不是一句调侃，浙中医大二院省新华医院的整形美容与皮肤科主任韩超医生说，这个上班使人变丑啊，也未必只是熬夜压力大造成的，其实有可能是办公室环境在悄悄拉低人们的颜值。韩超医生说呢，不久前呢，一位经常在他门诊里做护肤的28岁姑娘小刘告诉他说，最近入职了杭州 CBD 一家大型的互联网企业，但是出现了奇怪的症状。他入职仅仅3个月，他经常出现午后头痛、皮肤瘙痒、面部出油多、眼睛干涩等的症状，那导致了专注力大幅度的下降。而且呢，特别蹊跷的是，同一个工区啊，有不少同事也出现类似的不适，而且症状每到下午2点之后明显的加重。可是一下班回到家呢，1到2小时内啊，这个头痛啊、眼干呢这样的状况就自己缓解了。无独有偶，在韩超医生的门诊里还有一名35岁的男性员工，他所在的咨询公司新办公室装修完只1周就匆忙入住啊。原本没有过敏史的他陆续出现了面部瘙痒、泛红、眼鼻干燥，一到周末居家休养啊，这个皮肤不适就自己好转了，周一返回办公室又立刻复发，不少同事也同步出现咽喉难受和头晕的情况。 那针对这两个病例的情况呢，韩医生解释，这正是病态建筑综合征的典型表现。世界卫生组织在1979年正式定义了病态建筑综合征，这个缩写是SBS 的概念，那它是指在特定的建筑物内生活或工作的人群，因室内环境因素联合作用而出现的一系列非特

0: 特异性症状。韩医生介绍，这个病态建筑综合征有四大关键特征：进入楼宇之后快速产生不适感，同一空间多人集体中招，离开建筑数小时症状明显缓解，有多重这个污染叠加诱发，很难锁定单一的源头。世卫组织数据还显示，室内空气污染每年造成大约320万人过早死亡。病态建筑综合征对人体健康常见的影响分别是皮肤瘙痒泛红、眼鼻咽喉刺激，以及头痛疲惫、注意力涣散这类全身的反应。其中皮肤瘙痒泛红是办公室隐形颜值杀手最直接的表现。众多研究都显示，办公室里藏着不少伤害皮肤的隐形因素。空调常年运转的话，会把室内湿度压到30%-40%，这是远低于皮肤适宜的50%-60%的值的。那角质层水分流失之后呢，皮肤屏障受损，容易出现紧绷起皮、干纹凸显，还会出现外油内干的情况，皮肤会自发的分泌更多的油脂进行自救。频繁的温差变化也在折腾肌肤，夏天从高温室外冲入低温的办公室，冬季在暖气房和户外来回切换，皮肤的血管反复收缩扩张，敏感肌会泛红，红血丝加重，皮肤耐受能力呢就随之降低。再加上办公室空间密闭通风不足啊，灰尘呢、皮屑啊，包括 PM2.5 打印机墨粉颗粒漂浮在空气中，附着面部堵塞毛孔，容易催生闭口。那如果是空调滤网长期没有清洁，吹出的风还会裹挟着霉菌和细菌，同时刺激皮肤和呼吸道。而长时间的面对电子屏幕，蓝光虽然不会直接晒黑，但是却会加重皮肤的氧化，诱发暗沉和色素沉着。那再加上久坐不动，经常忘记喝水，身体血液循环放缓，皮肤供血变差，再叠加熬夜睡眠不足，皮肤自我修复能力下降，整个人就会显得暗黄无光。那所以韩医生提醒呢，很多人误以为皮肤变差头昏只是自己体质差，工作太累，反复对症状调理却收效甚微，忽略了办公环境这个根源。那一些小小的改变呢，或许能够挽救您的颜值。首先环境自救啊，条件允许的时候定期可以开窗通风，每次15-30分钟，提醒物业定期清洗空调滤网的管道，工位可以放置小型的加湿器，尽量维持室内湿度40%-60%，每隔1-2小时起身走动一下楼道呢，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护肤方面的小技巧啊，可以做好我们的基础保湿啊，干皮呢可以备上保湿的喷雾，午休的时候及时的可以补护一下，靠工位啊，靠窗的工位也要做好室内的防晒工作，下午可以用温和的方式清洁一下面部，减少粉尘颗粒物的附着，多喝水，不要等到口渴再充分补水。如果只是工作日发作啊，居家呢就好转，那优先怀疑一下环境因素，可以建议单位检测一下二氧化碳、甲醛、TVOC 这样的参数。那如果脱离办公场所，症状依旧是持续的，伴随着发烧、剧烈咳嗽，就要及时的前往医院就诊，排除其他的疾病。
1: 工作日早上8:30-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2: 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3: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

0: 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北京时间9:00，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新闻广播。
12: 收音机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608-659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只用贴一小会儿，就感觉无数个小水珠在眼周流动，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草本精华直达眼底，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而且今天凡是听我们节目的云南听众，只要您年满50岁，现在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除了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另外，

0: 前100名打通，再加一整套安神助眠的草本中药枕，让您睡得好，眼睛更好。全天限量只有100个名额，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8:30精彩重播。
10: 阳光8:30，我的快乐资讯早餐。
4: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2: 我是大权。
1: 上学的时候啊，我记得最怕的就是班主任老师啊。但是其实班主任老师呢也有非常温柔的一面，那就是什么时候呢？上公开课的时候，哎，我有个朋友就是当老师的，他有回公开课啊，他对孩子们就说：“亲爱的同学们，请拿出你们的语文课本，翻到第60页。”这个时候一个小男孩就开始举手，老师说，说现在不需要回答问题哦，先把小手放下。这个小伙子啊还是在那举手，还是不放下，没办法，没办法，老师就让他站起来，就问了，你怎么了？然后孩子说，老师，你今天的声音怎么是夹子音啊？老师说，老师平时也是这样的呀。这个孩子说，老师你平时不是这样的，你平时都是这么说话的，上课了没看到啊？快点把课本拿出来，60页，赶紧拿60页。之后呢，校长可能是差点在后边听课没憋住笑吧，后边咳嗽了一声。然后这孩子回头看了一眼说，耶，今天怎么还有个老头子来上1年级啊？场面一度非常尴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啊，我就都说童言无忌啊，1年级的学生说实话还是社会经验不足，只会实话实说。孩子的观察力和模仿力啊其实都非常强啊，别小看孩子，他们呢其实什么都知道，只是不懂得给面子。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天，马上开启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1: 工作日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半，阳光八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2: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从小我们就被教育说谎肯定是不对的啊，撒谎不对，尤其是孩子他不能说谎。但是在这方面呢，我有时候觉得啊，就是大人并没有起到一个模范带头作用啊。因为从小父母老师针对这个问题就是这么教育我的，他们当时说呀，孩子呀不能说谎啊，说谎那个你没看过那个鼻子会变长啊。后来我发现这本身就是一句谎言，我撒谎撒了这么多年，我发现在存在这鼻子还是跟蒜头似的，根本就没有变长。其实不要说撒谎的孩子不好，这年头你说咱们要是从最小的时候能记事的时候到现在，谁没撒过谎啊，对吧？看到很多年不见的同学，存下各自的号码，然后甩下一句，哎，有空常联系啊，回头我请你吃饭，结果呢从来没回过头啊。老婆化妆的时候说，哎呀马上就好，老公看见美女说，她哪有你漂亮啊。去公司领导家拜访领导说，哎呀人来了就什么就行了，你带什么东西啊，你这见外你这个、啊。孩子告诉家长告诉孩子说，等你考完试啊，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没人管你。事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是吧？街边小店说了，跳楼吐血大甩卖，老板娘跟人跑了，其实都跑了俩月了啊。售货员说了，哎呀我这都不挣你钱，我就卖你这点钱啊。四川人告诉你这个菜真不辣，云南朋友告诉你这朵蘑菇真的没有毒啊。不过呢，就可能他们说的对他们自己来说是实话，但是你就是不能信啊。我们主播可能也说呀，一段广告马上回来，后来发现根本就不只是一段广告啊。谎话也分不同的性质啊，就请你吃饭的那就是客气一下的那种仪式感啊，那你说那跳楼吐血大甩卖呢，它也是销售手段，哎，无可厚非。马上就好可能是人家的这个说的是人家的时间，我们说一段广告，那我们又没有说就一段广告，你可以理解成一段时间的广告，对吧？哎，但是啥大实话都往外说呢，也未必能让人高兴啊。你比如说我早上去上班啊，叫了网约车，然后上车之后跟司机大哥聊了几句，司机大哥就抱怨说，哎呀真倒霉啊，上次拉了个客人，我也没说啥，突然那个星级就被降了。我说不可能吧，我一会儿我给你个五星好评。司机大哥说，哎呀老弟啊，你这人真是好啊。哎对了，我看你岁数也不好了，咋的，你还是你岁数也不小， 你怎么你买不起车呀，现在打车呀。我听到这句话以后，我就想，我就真是不太明白，为什么在义务教育实施了几十年之后的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不会说话的，是吧？啥大实话都往外说的人。但是呢，最近小朋友们之间的这个直肠子社交啊，在网上火了，带来趣味的同时，也让很多成年人表达了羡慕不已的感受。你看啊，有网友就发了帖子这么说的，说我儿子小天才手表响了，他朋友问你在哪儿，我儿子说我在家，直接就挂了啊。我说你不问问他啥事儿吗，儿子说有事儿他会再打过来。果然，哎，人家那个小朋友又给他打过来了，说我能去你家玩吗，他儿子回答不能，又挂了。哎，过了一会儿呢，说他儿子又给人家那个小朋友打过去了，说你来吧，别把我家搞乱了。对方说好，就是家长在旁边听着都要射死了，你知道吗？但是人家就是这样的非常高效简洁务实的沟通方式啊。还有一个网友的帖子说，

说我侄子跟他同学说，下次来我家你别脱鞋了，我奶说你脚臭。还有帖子说，儿子同学在我家正在玩积木，然后自己家的儿子就问说，你什么时候

气一下啊，拒绝的时候呢也不会轻易的说那个你现在走吧啊。哎，他就是不会轻易的这么说不啊，或者是让人家那个就很直接，感觉很直接的一种沟通方式。有的时候就没有痛快的答应，哎，就是一种婉拒了，就是大家都是有这种默契啊。你说一句你别来我家了，在小朋友的耳中呢，就是说今天我不去你家玩了，但是可以去我家玩。换到成年人的耳朵当中呢，则是说，哎，你说他对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他这个人啊。哎，我进一步琢磨，他为什么会对我这样？我是不是哪句话说错了啊？我让他对我这个态，我得琢磨琢磨啊。哎呀，那我琢磨来琢磨去，我好像也没得罪他呀。那我们这关系是不是到这儿就到头了？哎，而且小朋友之间彼此说了什么呀，第二天你就发现孩子可能就忘了啊，就算有什么矛盾，那过一会儿他就翻篇了。但是对于成年人来说，社交当中的每一句话回去之后都要反复的咀嚼研磨啊，都要就是用，如果用牛的消化方式，就是要反刍啊。哎，想想这次我这个言谈举止啊够不够周到啊，下一次还能够怎样的用更高情商的方式来发言。就似乎早已经忘记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啊，原来曾经可以这么简单，这么直接，这么高效。小朋友的简单啊，带给我们成年人的震撼不止于日常的对话。像前不久呢，有大学举办的人生困惑快问快答的一个活动，让大孩子和小孩子回答对方的问题，其中有不少问答呀，可以说让大人们是醍醐灌顶。有人就问说，如果你喜欢的人不喜欢你怎么办？人家孩子的答案是，换一个人喜欢不就得了、啊、不开心的时候怎么办？然后孩子人家说，那如果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就去抱抱我的妈妈，我就开心了。还有人问说，为什么我越学越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呢？孩子说，不用学完全世界的东西吧。哎，有的时候你看，困扰我们已久的问题啊，在小朋友眼中答案啊特别简单，简单的就一句话。所以您听听，这哪是童言无忌啊，这是降维打击啊。咱们成年人花大价钱上一些什么情商课啊，读一些什么沟通的圣经书籍，到后来发现答案全在幼儿园里躺着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随着认知和阅历的丰富，我们考虑的因素确实越来越多，想要得到的也越来越多，反而让人不敢轻易的做出决定。成年人的高情商的话术本质上啊，其实说白了就是把简单的事往复杂里整啊。一句有空一起吃饭，谁都知道是客气，可是谁都不戳破。一句说，哎呀，你这个事儿我再考虑考虑吧。哎，明明就是拒绝，非得让人自己去揣摩，自己去悟，他这是答应了还是没答应啊？咱们管那个叫什么呢？包装成了叫成熟啊。可是成熟要是这么累，说实话，还不如回幼儿园重造呢。这或许啊，就是成长的两面性，它教会我们体谅别人，稳定情绪，同时也让做自己和放轻松变成了一件需要勇气的、有点困难的事儿。所以与其说成年人羡慕小朋友的直肠子啊，不如说是渴望在一个人人都不断的追求社会化的成人世界里，寻求一次久违的放下来，放下我们的心房，不用深思别人表达之中的所谓的一些言外之意，也不用为了不得罪任何人绞尽脑汁的构想自己的措辞。当然了，哎，我们根本也没有办法说回到那个随口说出我要吃饭了你走吧这样的年纪啊。作为成年人，学会边界分寸，换位思考，当然也是必经之路啊，也有必要承担身在复杂的社会关系当中的责任。但是呢，或许我们可以依然的做到什么呢？就是即使面对再复杂的问题啊，也给自己留下喘口气的空间。即使我们看懂了人情世故，也依然可以坦诚的对待自己和别人。哎，小朋友的直肠子让咱们羡慕啊，不是因为他们不懂事儿，而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学会用懂事儿把自己捆起来。所以啊也不光羡慕啊，下回呢，比如说咱发消息的时候，少打两行草稿，少揣摩三遍语气，真不想去的局就说这次不去了，真觉得难受就找个人抱一抱。咱成不了小朋友，但是咱至少可以少当一会儿演员。哎，这个诚实啊，可以说是为人处事的第一法则啊。说实话，往往会让事情啊

0: 变得有效率、更简单。但是说实话，也不全是这样。我举个例子啊，你像蘑菇和他媳妇儿俩人刚认识那段时间，他带着自己的女朋友第一次到家见过父母之后，他爸就问他说：“哎呀，这个女的长得不好看的，而且还有点胖啊，你怎么喜欢这样的呀？”蘑菇听完正准备赶紧说话，蘑菇的老母亲猛地一拍桌子，吼一声说：“你给我解释一下，也是什么意思？也字什么？怎么回事？”说话确实是一门艺术，说大实话也得分场合啊。你要说长相吧，我朋友蘑菇他媳妇儿确实不是什么天女下凡的这种长相啊，自己也是一度因为觉得自己的这个长相一般非常苦恼，但是这一切在他遇到蘑菇之后发生了逆转啊。就那回是他这个骑车摔了一跤，脸上擦破了点皮，然后蘑菇赶紧把他带到医院去嘛。见到医生之后，蘑菇他媳妇儿指了指脸上的伤，特别担心啊，说问医生说：“哎呀，大夫啊，那个这个会不会留疤呀？”哎呀，完了完了，这下破相了啊！然后医生呢，当时看了他们两个，笑着对蘑菇他媳妇儿说：“哎呀，姑娘啊，不要紧呐，咱们就是说，就算是破了点相，你配你男朋友还是绰绰有余的嘛。”蘑菇他媳妇儿啊，听完轻松多了，甚至满意的笑了出来。我们说实话就是这样，既可能给一个人带来友爱，也可能给另外一个人带来伤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2: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105.8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
0: 好，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趁着晨光聊聊健康啊。您有佩戴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入睡的习惯吗？哎，我们知道智能手表啊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配饰和通知工具了，而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高频使用的一个贴身智能设备啊。包括我也在戴着一个手环，然后呢我也会有戴着手环入睡的习惯啊。那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凭借着它这样的轻量化的能够全天候佩戴的优势，能够监测心率，包括血氧，包括睡眠状态等等多项的身体数据，哎，为我们的这个日常健康管理提供一个直观的参考。那很多用户呢，其实已经养成了一个固定的习惯啊，就是清晨起床之后的第一件事儿，哎，就是我先看看这个手表或者手环的睡眠报告啊，通过数据来了解一下是自己深度睡眠的一个时长啊，哎，包括浅睡眠的时长啊，还有夜间心率的波动啊，哎，从而判断前一晚上我睡得怎么样，这个睡眠的质量。但是呢，哎，其实啊，我也了解到有不少人陷入了一种智能手表越戴越焦虑的怪圈，就是你当看到睡眠评分高的时候，哎呀，心情挺好的；而看到评分特别低，哎呦，就觉得，那你看我这一晚上虽然好像这时间，睡了比如说7个小时也还行，可是呢，它评分这么低，哎，我就感觉到一种不安和焦虑。那么有网友提出疑问，说这个智能手表测量的睡眠数据，它到底有多少参考价值呢？那么专家指出啊，智能手表啊，并不是直接测量是不是你进入了睡眠状态，而是通过一些高级信号进行推测，比如说通过心率的这个变异性啊，还有呢就是监测到的心率和脉搏波的信号来推算你睡眠的状态。那因此呢，它所呈现的睡眠数据并不是直接监测的结果，所以它没有办法保证100%的准确率。那目前最准确的睡眠结构监测手段也只能达到大约70%左右的准确率，并不能完全依赖手表数据来判断睡眠质量。那专家建议，评估睡眠质量的时候，最重要的标准其实啊是节律性。如果睡眠没有办法帮助你在白天保持充沛的精神状态，那么即使睡眠的评分，哎，你看它再高，也不能够算作高质量的睡眠。因此呢，睡眠评分，哎，是不好作为判断是不是存在睡眠问题的唯一标准的。结合我们白天的精神状态和感受，再参照一下手表的评分啊，可能能够提供更全面的判断维度，从而做出更加准确的评估。用心感受我们身体的真实状态，或许比盯着那些数据更有助于了解自己的睡眠健康。
1: 刚刚为您播出的是阳光八点半精彩重播。
3: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7: 下面我报的电话很重要，大家先记好了，400-608-6599。今天呢，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云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拿出10000份眼贴补贴咱云南听众。您只要打400-608-6599，每人呢直接免费就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多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大家赶紧占个名额，400-60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啊，眼睛不舒服那真是很闹心，像眼睛模糊的看不了手机电视，3-5米远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生活质量严重受影响，整个人呢都特别的没精神。你听我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400-608-6599。人家呀就是纯中草药的眼贴，还搭配了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您贴上呢就像给您的眼睛做了全套的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晰亮堂，您想看手机电视、想打牌下棋通通没问题。大伙儿一定要记好电话了，400-608-6599，400-608-6599。凡是10分钟内打通电话的，除了免费多送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购买啊，额外再给一台定制款的收音机，还有一大盒的独家蓝莓叶黄素。

0: 平时卖200多一瓶呢，今天直接免费送给大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上医医胃病之病，中医医郁病之病，下医医乙病之病，四季养生，养生之病。

0: 听众朋友，人有五脏六腑，脾的运化功能正常，其他的四脏六腑得养，机能正常，免疫力强，则身体健康，百病不生。脾胃的功能对人体的健康保健、美容美体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毕业于云南省中医学院，擅长利用针灸药三者相结合治疗各种妇科疾病、各种损容性疾病的中医主治医师董慧董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呢，要给我们介绍的是脾与健康、美容、养生的关系。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出董医生。董医生您好。
1: 收听养生智慧，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麦森中医馆董医生。
0: 名医档案，董慧，中医主任医师，中医美容主诊医师，毕业于云南省中医学院，擅长利用针灸药三者相结合治疗各种妇科疾病、各种损容性疾病，同时在美容美体、养生保健、防病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2: 每天了解一点健康常识，天天健康，做自己最好的医生。
0: 董主任呢，脾胃呢对人体健康这么重要，那么接下来还是请董主任接我们上一次的话题，介绍一下怎样让我们的脾胃更加健康好吗？
1: 好的，子云，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化生之源，要有健康的脾胃，首先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脾胃的保健主要是在平时的生活中来做，很多疾病要以预防保养为主。平时呢，也可以找一找中医生，跟你摸一摸脉，看一看舌，诊断一下，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情况属于寒、热、虚、实，五脏六腑的各种功能是否正常平衡，再选择适合自己身体情况的一些保养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做到不盲目养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呢，选择一些中成药、药膳、养生茶，也可以揉按一些穴位，或者是敲打一些经络。我看现在很多人的话呢，都在吃很多保健品，那么保健品的确也是个好的东西，但是的话呢，每一个人要在了解自己身体情况的基础上，来选择适合自身的一些保健品，那才能起到一种保健养生的作用。如果保健品选择不恰当，那这个保健品吃进去以后的话呢，不仅仅不能成为你人体的营养物质，反倒成为体内的一些病理产物，它会引起很多种疾病。
0: 嗯，董主任，请您在这里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些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饮食习惯呢？
1: 一般损伤脾胃引起脾胃虚呢有三点，一是吃，二是湿，三是休息不好。现在的人都有不吃好、食力太多、压力过大、没有正常的作息时间、睡得太晚、起得太晚、睡眠不足等等情况，都会导致脾虚，影响身体健康。
0: 哦，睡得太晚、起得太晚也会使脾虚吗？
1: 是的。
0: 嗯，董主任，那么接下来还是请您给我们一一的介绍一下，我们怎样吃才能从吃这方面来养脾胃呢？
1: 第一呢，少吃火锅和冷饮，不要火锅和冷饮呢一起吃。现在的人喜欢吃火锅和烧烤，吃了以后呢就觉得口干舌燥，接着就喝各种冰的冷饮，一烫一冰，一冷一热，是严重损伤脾胃的，久而久之引起多种胃肠疾病。在夏天，由于天气炎热，为了凉爽舒服就吃各种冷饮，多食生冷损伤脾阳，会导致脾阳虚，脾的运化功能下降，就会让人体新陈代谢缓慢，气血不足，一身湿气，湿气偏重，

0: 痰湿流于体内影响身体健康，导致多种疾病，特别是女性的妇科疾病。长夏之气相通应于脾，由于雨水较多，天气炎热，所以湿气偏重，脾喜燥恶湿，若脾虚，食易困脾，脾越虚，形成恶性循环，所以在长夏季节进湿生冷是非常重要的。长夏季节多湿生冷，损伤脾阳，产生痰湿，化生多种疾病。
1: 那么在这样的季节，我们应该怎样调理自己呢？
0: 最主要的是不吃生冷食物，早上起来呢，可以喝点黄芪、姜、糖水，以补脾之阳气，化体内的痰湿，让下一年有健康的身体，健康的脾胃。
1: 您说的这一点就是说，饮食方面呢，养我们的脾胃，首先要注意少吃火锅和冷饮，少吃生冷食物呢，以免损伤脾的运化功能。那么您教我们早上可以喝点黄芪姜糖水，这个糖水是红糖呢还是白糖好？
0: 用红糖，红糖的话呢，它具有温性又有补血的作用。
1: 黄芪姜糖水每天早上泡一点喝，这个可以补脾生阳气，对身体有好处，是吗？
0: 是的。紫云，还有一点，就是要按时就餐，不要错过正常规律的吃饭时间。现在很多年轻人睡到9点10点起床，养成不吃早餐的习惯，对肝脾功能的协调有极大的破坏，同时也会引起脾虚。要养成7到9点进食的好习惯，每天早上9到7点是未经值班的时候，也是未经工作的时候，这个时候进食，为把食物储存起来，以备脾经9到11点发挥运化功能，把食物转化为气血津液各种营养物质，输送到人体各个器官，为人体各个器官提供营养物质，保证人体足够的能量消耗。如果养成不吃早餐，脾胃就不能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时间久了，肝脾功能不协调，脾虚而影响身体健康，以产生多种疾病。特别是女性朋友长期不吃早餐，就会引起严重的气血不足。女人以血为用，以血为本，女人气血不足就会引起很多方面的妇科病，比如像月经不调、月经量少、提前绝经、提前衰老，还有更严重的就是内分泌失调等等情况。
1: 像您跟我们说的早餐要定点吃，也就是在早晨7点到9点是进食早餐的最佳的时间。比方说有些人呢夜班比较多，前一天呢上了夜班，第二天呢想睡个懒觉补一补，但是他在10点以后也已经吃了早点，那么这样的生活方式会不会损伤脾胃呢？
0: 紫云，会的。像经常上夜班，晚上睡得很晚，早上又起得很晚，不仅仅是吃早餐吃得比较晚损伤人体身体健康，同时的话呢，晚睡觉也是非常不健康的一种生活方式。那么长期上夜班的人了嘛，他身体状况都不是很好的，一看上去那个脸色都是有点黄绿黄绿的。
1: 那您的意思是说这种生活方式肯定是损伤脾胃的了，是吗？
0: 是的，不仅仅是损伤脾胃，它会影响整个人体的新陈代谢以及各脏腑的功能。
1: 所以说呀，早上7点到9点按时吃早餐是一定要遵守的了。
0: 是的，紫云，按时按点吃早餐也是养脾胃的一种最好方法。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能暴饮暴食，长期暴饮暴食增加脾胃负担，损伤脾胃之气，导致脾虚。暴饮暴食哪怕只是短期的，带来的健康灾难也是无法挽回的，不仅仅体重会直线上升，对全身的健康伤害会持续很多年。暴饮暴食最容易出现的一点呢，就是疲劳，吃得过饱会引起大脑反应迟钝，记忆力减退，加速脑细胞的死亡，易患老年痴呆症。还有一点呢，就是暴饮暴食容易引起神经衰弱，晚餐过饱增加脾胃工作负担，同时鼓胀的胃肠会对周围器官造成压迫，整个脏腑机能下降，脾的生清功能下降，不能把清新之气营养物质输送到脑部，引起脑供血不足，形成神经衰弱，出现失眠、耳鸣、头昏、头脑不清爽等等症状。那么暴饮暴食出现的最多的还有一点，就是容易发胖。现在的人因为运动太少，吃得太好，再加上不规律的作息时间，所以引起很多人肥胖。现在的人常吃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消化起来呢更加困难，增加了脾胃的负担，易引起脾虚。由于摄入太多，

0: 多余的营养物质吸收不了，变为废物，以及脾虚代谢缓慢，多余的废物及水液堆积在体内，所以就会引起发胖和一系列的富贵病，如血管疾病、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中风、胆囊炎等等疾病，再由此带来上百种疾病。所以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早上7到9点进食，尽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晚上6点左右进食，要简单清淡易消化，吃个6分饱就可以了。
1: 刚才啊，董主任的提醒啊，不能暴饮暴食，这也是养脾胃的一个最好的途径。您刚才说到暴饮暴食的几点会引起我们身体的一系列的疾病，首先是会引起疲劳，第二呢会使人体神经衰弱，最后呢就是能引起一些人的肥胖。那么这样的肥胖呢是很不容易减下来的，因为它是属于身体的健康方式被打破了引起的肥胖。所以呢我们要有好的饮食习惯，正确的生活方式，养好我们的脾胃。
2: 三分治，七分养，养生智慧，我们只请经验丰富的中医大咖，只讲您关心的健康常识，只为您传递有用的养生智慧。
1: 听众朋友，请您锁定云南新闻广播养生智慧节目。在我们这期养生智慧节目当中，邀请到了麦生中医馆中医主治医师、中医美容主诊医师董慧董主任，在节目当中呢正在跟我们介绍如何保养我们的脾胃。刚才在节目当中呢，董医生给我们介绍了吃哪些食物会损伤脾胃，告诉大家一些正确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等。在节目的一开始啊，董医生跟我们说到思虑过度会伤脾，这是为什么呢？
0: 子云，脾再治为思，思则气结气聚，如果一个人长期想问题，气就会凝聚于脑，达到脾胃的气血就减少，久而久之脾胃的功能就会下降，就会出现脾虚。还有一点呢，由于气聚于脑，人体气血就处于一种静止怯通的状态，时间久了就会出现经络不通、脏腑功能失调，而影响身体健康，产生多种疾病。其实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我们用脑用多了，或者想某个问题想的时间比较久了，就觉得肚子不饿，不想吃东西。所以为什么说思则伤脾？
1: 哦，是这个原因啊。董主任，现在的人们呢生活节奏比较快，而且熬夜和睡懒觉的人也比较多，请董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健脾养胃的最佳的睡眠和起床的时间好吗？
0: 好的，子云，最佳的睡眠时间是晚上9点半上床，10点左右睡着，到11点到1点钟的话呢，最好达到深睡眠的状态，因为9到11点是胆经工作的时候，11点到1点是肝经工作的时候。如果11点到1点没有较好的睡眠，气血津液、各种营养物质就不能充分到达肝脏，肝脏就失去正常的功能，就会影响身体健康，产生多种疾病。那么肝脏在中医里边呢，它有一个功能，肝藏血。为什么说肝藏血呢？当人体某一个脏腑、某一个器官需要运动的时候、需要工作的时候，肝脏就把所储存的血液供给所需要运动的脏器。那比如说你看书用眼睛的时候，肝脏就会把这个血液输送到眼睛，你走路的时候的话呢，肝脏就会把血液输送到四肢，那你吃饭的时候的话呢，需要肠胃的蠕动功能，肝脏就会把这一个气血输送到脾胃。那么为什么说晚上11点到1点是肝脏工作的时候？因为晚上睡觉以后的话呢，属于静止状态，五脏六腑各个器官的话呢，四肢百壑它都是处于一种静止状态，所有的血液呢都归到了肝脏。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归到了肝脏以后，肝脏对一整天五脏六腑各个器官所用过的血液呢进行处理和排毒，或者补充多种微量元素，以备第二天供给人体五脏六腑各个器官各种营养物质，以发挥正常的功能。那么如果说11点到1点没有较好的睡眠，那你可能这个血液的质量就会

0: 下降，第二天的话呢就会影响你的工作，长此以往呢就会影响身体的健康，特别容易引起内分泌失调，多种疾病，特别是女性的像月经不调啊、黄褐斑、失眠、痤疮等等。所以呢要改变熬夜的习惯，最好晚上10点进入睡眠状态啊，11点到1点呢达到一种深睡眠的状态。
1: 嗯，刚才董主任强调，一再强调的是11点到1点达到深度睡眠的这种状态，这段时间呢对我们的身体调养生息呢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是没有这个习惯，喜欢熬夜啊睡懒觉的人，那么一定要养成这样的习惯，因为这样呢才能够调养我们的脾胃，使我们身体五脏六腑能够正常的工作和运行。
0: 嗯，是的，紫云，还有一点，早上要早起，最好在6:30之前起床。那么为什么要6:30之前起床呢？早起的话呢它有生发阳气的作用，让一天阳气充足，精力充沛，脏腑功能发挥的动力充足，血液循环好，经络不阻塞。二是因为5到7点是大肠经值班的时候，是排便的时间，排出大便一身轻松，很多毒素是要通过大便排出的。如起得太晚，错过生发阳气和排便的时间，就会出现阳气不足和便秘的这种情况。
1: 董主任，刚才您给我们介绍了，如果是起得太晚的话，就错过了生发阳气的时间。我也经常听朋友和同事说到这个阳气不足会引起身体的一些疾病，那么说明这个阳气在人体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呢，还是请董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阳气在人体内的作用好吗？
0: 嗯，好的，紫云，阳气在人体内是非常重要的。阳气第一是脏腑功能发挥的动力，就好比机器要电和机油才能工作，人的脏腑也需要阳气才能正常工作，如阳气不足，脏腑功能就会下降，就会产生多种疾病。第二，阳气是推动血液流动的，如果阳气虚，血液流动就会缓慢，人的微循环就会差，就会影响身体健康，产生多种疾病。第三呢，阳气起到一个温循作用，如果说阳气虚，四肢容易发凉，小肚子、腰都容易发凉，在女性最容易出现的就是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在男性呢最容易患前列腺增生或者慢性前列腺炎等等疾病。所以早起能补阳气，有益健康。
1: 董主任，在我们一年四季当中，在哪个季节调理脾胃是最佳时机呢？
0: 紫云，一般呢是夏秋交替的时候，也是湿气较重的时候，脾虚之人时困于脾，脾越虚，所以这个季节呢要健脾利湿。平时呢可以在早上喝点这个黄芪、姜、红糖水，那么黄芪呢可以用到30克，生姜可以用到60到80克，红糖适量，也可以像有些人脾胃比较虚弱的，可以加点鸡内金或者山楂，一定要在11点之前，或者最好是在空腹的时候喝下去，那么它具有补脾的阳气还有健脾利湿的作用。对于女性来说的话呢，它还可以预防肥胖，也带皮肤的这一个浮黄松弛，也可以预防很多的这些妇科疾病。
1: 董主任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养生茶，非常的好啊，我也记下了。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记下这个非常好的早上喝的养生茶？那董主任，除了这个刚才您给我们介绍的早上喝的这个养生茶之外，在这个季节还有什么样的方法让脾胃更好一些呢？
0: 紫云，那像还可以做一下艾灸。那么艾灸的话呢，你可以灸一下这个足三里、阴陵阙、三阴交、神阙、关元、天枢、水分、中脘、命门、肾枢、脾枢。那么灸了这些穴位以后的话呢，它可以健脾利湿，还可以补充人体的元气。灸了以后的话呢，它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可以预防多种疾病。那么对于女性朋友来说的话呢，在这个季节灸这一些穴位的话呢，它还可以起到一个美容养颜的作用。
1: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这一期脾与健康美容养生的关系呢，到这儿也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董慧医生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谢谢。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

0: 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4: 一口老高克百病，
5: 胡老爱心遍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4: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高，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5: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高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4: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高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5: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6: 胡家老高一天喝3口，天天有变化。
4: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7: 胡家老高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一样都不剩，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8: 我才用了1个多月胡家老高，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5: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4: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5: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4: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5: 名额有限，
4: 抓住机遇，
5: 力度空前，
4: 援助多多，
5: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讲一讲关于耳鸣的病因病理，再简单论述一下关于类风湿到底能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能解决到什么程度啊？这个话题，两个事儿看表面，一大一小，耳鸣不算是大事儿，类风湿是大事儿，其实都不是小事儿，一个是小中有大，一个是大中有小。问题我们都要反过来看，不要看表面，表面的现象有时候不准确，我们要看内在的问题根源，这是行医之道。在进入讲述疾病之前，我提前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筹措了很久的援助活动传来了特大的好消息。昨天晚上7点钟，我刚刚吃完饭，单位领导来电话了，跟我说，胡老，咱们的援助请示报告报上去之后，我们开了3次会议，下午终于举手表决，班子成员全部同意援助活动的请示报告，而且班子成员表示，这是一次利民性质的，以弘扬推广传统中医名方名药的一次活动，而且是全国性质，10多个省市同步开展，因此必须全力支持。

0: 并且本次援助活动得到了企业公益资金的专项划拨支持，也得到了宫廷肾宝友好企业的积极参与。两家企业其实属于同一个系统，同一个集团，都是家里人，从哪里拿出资金，从哪里拿出产品，都是内部问题，义无反顾的相互支持，而且最后敲定的援助标准也出来了，跟我预告的没有多大变化。一个省份所援助的胡家金糕只有8000瓶，宫廷肾宝也是8000盒，按照平均数量制定援助策略，具体捐助力度我觉得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大家都知道胡家老糕是因为成本原因和制药工艺熬制时间非常长久，所以成本很高，宫廷肾宝也是同样贵重。本次援助的不是以量取胜，而是以质取胜。咱们吃药治病靠的是疗效，而不是说您吃了多少的量。好药好疗法，用药时间越短，疗效反之越好，用药时间长，疗效很缓慢，就算不得精准用药精准治疗。凡是用过胡家老糕的普遍反应就是快速感受到自己疾病的变化，感觉明显，几天之内就有了改变，而且变化的速度属于极其转变，急速转变。这种变化在一般的平平常常的疗法里你肯定是见不到的。最初胡家老糕一直供应不足，能够有缘分拿到手的很少。当时我说过，老糕少供应不上，您就先少拿一点先吃着，等到又来老糕了您再拿一些。我记得当时也有好多老朋友跟我开玩笑说，胡老，人家别的养生节目销售产品都是谁买的越多越好，您的胡家老糕正相反，不愿意让大家一次多买，这是为啥？我给您的解释没别的，产品少，供应能力不足。打比方，就有10瓶老糕，一个人都买走了，就只有一个人能够得到好的治疗。如果把10瓶分开，10个人都在用，下一批老糕再来了，再平均分配，这不就是人人用得上了吗？平均受益，这是哲学方式，哲学思维，不能搞那种一个人撑死，9个人饿死那种行为，那是不对的。这也是共产共分，人人有份。最主要的是，我不管您到手了几瓶老糕，只要用了1瓶，那么对于疗效这一块我一点不担忧，一瓶就足够显示老糕的效果了。您用了1瓶，下次我不找您，您都得找我。因为啥原因呢？您自己个儿知道就行了，我没有必要再去说透，都明白这个理儿。哎呦，刚讲到这么一会儿，导播就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既然打进来了，咱就别让人家等久了，先接进来吧。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

0: 吴家老高大型人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空前，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1: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老。
5: 好，欢迎你啊。
4: 我是咱们的老患者了。
5: 啊，
4: 胡家老高啊，我才用了1瓶啊，但是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
5: 嗯，
4: 你看胡老，之前我是个风湿骨病哈，我特别的怕风，这个风一吹这个头啊，哎呀就特别的疼，所以上我出门的时候吧，必须捂得严严实实的哈。
5: 嗯，
4: 戴上帽子，戴上围脖，就即便是夏天，我也穿上厚厚的秋衣秋裤。
5: 一句话，怕风是吧？
4: 哎，怕风啊！这晚上睡觉啊，必须捂得严严实实的，不然的话，我感觉那个风啊，嗖嗖的往我被子里头钻，而且我的脑袋还经常的疼。
5: 那我能理解的。
4: 嗯，你看我现在才用了1瓶这个老膏啊，这个效果我是非常的满意。你这现在出门啊，基本上我不怎么怕风了哈。我现在的穿的衣服啊，和大家穿的都一样了，人家穿秋衣咱秋衣，人家穿单衣咱穿单衣，不比别人都穿了，感觉这个头啊也不疼了，不怕风了嘛。其实呀，胡老，当时啊我这心思多买点了，但是那会儿就没货。我就只买到了3瓶。这不是胡老，这是我期盼已久的那个援助啊，终于来了。
5: 啊，
4: 我感觉你胡老娘啊，确实为我们患者着想，所以上啊，我想买个50盒胡家老高，而且额外的援助12大盒宫廷圣宝，我想订2份，这2份不就是省2万来块钱吗？是不是？我就想啊，这个机会我不能错过了，我错过了啊，我就亏大了，我这辈子要后悔一辈子喽。
5: 哈哈哈，哎。
4: 那我在您这直接报名行不行了，胡老？您说。
5: 哎，我告诉您呐。
4: 啊。
5: 哎，这次您这名额多紧张啊！
4: 啊。
5: 统共才有3000份，您知道吧？
4: 是
5: 的。那么多的人呐，您这次风湿骨病，用了咱们胡家老膏这么好，这次您得的机会很好了。
4: 特别好。
5: 您就买一份吧，这一份咱们是。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4: 是的，
5: 您就先买一份吧。好吧。
4: 那胡老，那我就听您的了。你让我买多少我就买多少，那我就要上一份就行了。是吧？
5: 好，我非常同情和心疼大家，

0: 希望每位都买很多才好，可是呢，现在又不允许。
1: 是的，可以理解。
0: 您听我的，我认为您太好了啊！
1: 咱们要发扬
0: 非常支持我们的，
1: 对对，
0: 也是非常支持大家的，也对您没。

风湿骨病的老患者，病了那么久，身上还有其他的病，一体多病，多遭罪啊。我觉得这么多年他也一定没短了治疗，也不可能不治疗，不治受不了。风湿骨病不论哪一种都疼都麻，红肿，走路腿脚胳膊腿不受控制，这是常态。您别说这么多的病在身上，就算哪里磕碰一下青了肿了，手上扎根刺都受不了，何况大病久病在身呢。所以身上没病的人千万不要以为身上有病的人咋这么样邪乎呢，咋这么娇气呢，整天喊疼喊这儿难受那儿难受的。其实不是啊，千万不要这么想。如果咱们身上啥病没有，您是任何感受都没有的。没病的人感受不到您的五脏六腑是咋工作的，感受不到身上200多块骨头存在，更感受不到您还有那么多器官，一旦感受到了那就出问题了。病人不是自己娇气，但凡是挺得住他绝对不会发脾气皱眉头子心情差，谁还能没事找事呢？无病呻吟，没病没灾去花钱买药吃的，他也不傻，有那个钱买块五花肉炖点酸菜他不香吗？买条鱼红焖了就这一杯小白酒吃吃喝喝他不舒服吗？我永远都是那句话，病不在谁身上，谁不知道遭罪的滋味。千万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最近有一段日子，好多人问我说，胡老，我的耳朵听力越来越不好，耳朵里总是像蹲着一大堆滋啦滋啦乱叫的蝉，有的是一阵一阵间断性的蝉鸣，有的是整天不间断蝉鸣，去查了说是神经性的耳鸣，还有的说是退化性老年性耳鸣，不知道原因是啥，人家也不给开啥药，就告诉说没有太好的办法。这种情况咋办？首先我要告诉您一下，耳鸣的根源，耳鸣如蝉，在道家是羽化重生的信号学说。这种耳鸣如蝉是在没有外界任何声音来源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耳鸣我们觉得很难受，其实这是身体给我们传递的一个善意的信号，给我们报警了。《素问脉诀》里面说过，所谓耳鸣者，阳气万物盛上而悦，故耳鸣也。这里面的万物说的是和阳气相对的浊音，具体大概意思就是我们的阳气不足了，而浊音相对旺盛，阳气顺着天性往上飞跃的过程中与浊音碰撞了，这种阳气和浊音碰撞在一起就产生了震动，不管啥只要碰撞了震动了就能产生声音产生响动，这就是耳鸣。按照中医的理论，耳鸣是因为您的脾胃虚弱有关联，但是又不完全是《素问》里记载着头疼耳鸣九窍不利，阳能化气阴能成形，在道家里

根结底仍然归于脾胃虚弱，这是主要原因。脾是我们身体的健益之官，后天之本。我们身体有问题了，它首先会给你提醒。建议就是提出意见或者建议，告诉您应该改变了，重视了。后天之本的本就是我们说的本源，它是核心，核心受到伤害那可绝对不是小事儿。而前面我所说的羽化重生，不是说人呐往生了死掉了再重新来，不是这意思。这个羽化重生说的是我们自己应该洗心革面了，把脾胃这个后天之本纠正回来，回归原本的状态。那么对于耳鸣的最好恢复手段就是把睡眠搞好，提高睡眠质量，这是最好的一个补药，其他方法没有替代作用。蝉鸣叫的时候一直是知了知了，一直重复，耳鸣跟这个叫声一样，是说您该改正一些生活习惯了，对您的耳朵要治疗了，要做到一切治疗。我有个耳鸣的患者，耳鸣15年多，一直处于半聋状态。如果单纯的说，他只是治疗耳鸣的话还好，他是汇集了各种声音的鸣叫，有时候是蛤蟆叫，有时候是汽车刹车那种尖利刺耳的，还有隆隆的打雷声音。反正他自己说是如果不睁眼睛的话，躺在那儿自己就能演绎出电影电视剧，各种声音都齐活了，非常难受。他去找西医找中医看毛病，前者说退行性的改变没办法，后者说是肾虚的问题，吃这个丸那个丸，吃了无数的药，猪腰子吃了好几百个，黑豆黑芝麻何首乌冬虫夏草都吃了没数了，结果还是从开始的一个聋子到最后的聋子一个没变化。我跟他说，你过去治疗方式食疗方式过于滋腻，对脾胃反过来起了伤害作用，整反了。他大梦初醒，知道了自己的错误。我告诉他用老膏条让脾胃回归，起到润化效果。睡觉前做一些鸣天鼓的耳朵保健操，如果平时腿软腰酸，加一点宫廷圣宝，一天两小瓶。这个病不是治，是调，调和治不是一回事儿。老高要比别人每天多用一次，也就是一大口温水化开喝，半个月您看效果。他已经没办法了，按照我说的做，鸣天鼓的耳保健操一天做好几遍，辅助作用出来了，关键是肾功上来了。老高更是主导了本源，调和了脾胃，十几天耳鸣好像消失了很多，睡眠增加，精神面貌非常棒。最后通过七个多月的调理，耳鸣完全消失，这就是羽化重生嘛。这会儿又有听众朋友们在

0: 线上等待了。咱们还是先来解答患者的问题吧。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吗？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呀，胡老师啊，能跟您通上话，我也是特别高兴啊。我是河北唐山的、
1: 啊、
2: 嗯，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用了七个月了，到今天。
1: 啊，
2: 哎，这七个月用下来呀、
1: 啊、
2: 还真是不错。现在呀、
1: 啊、
2: 14年的高血压一直就控制不住，老是167啊，这高压呀。现在哎，就用咱这胡家老膏，现在高压130-135，低压80-85，非常稳定、
1: 哎、
2: 特别平稳。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2: 啊、也不头疼了，也不头晕了，这个心脏这块了、哎、也不犯这个心绞疼了，晚上睡觉啊睡得也踏实了，比以前的时候啊。
1: 哎，我真为你高兴啊，是不是啊？哎，
2: 对对对，现在呀、啊、这不是听着说咱这个胡家老高现在买50大盒给12盒的宫廷肾宝，您胡老师给咱帮忙从这个爱心企业人家给援助过来的，真的是非常感谢您呐、啊！这机会啊太难得了，没别的，我说我现在已经是体会到咱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效果了，而且这回这个优惠力度一下省了10000块钱呢，所以说
1: 对对对，
2: 这
1: 是多好的机会呀、啊，难得呀、啊，您说是不是？
2: 那
1: 这个这次机会率太高了。您是多幸运呐、啊，是不是老朋友、嗯？
2: 那可是啊，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咱错过这村就没这个店了。所以说这回、啊、我算计好了，
1: 嗯、
2: 打算呢就订这个50盒，这个省10000块钱。这个
0: 对、
2: 嗯，
0: 没错，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0000元啊。咱一句话，因为时间非常紧张，大家迫切来给打电话来订购了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咱就不说别的了啊，以后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啊交流就可以了啊。
2: 好嘞，谢谢胡老师，
0: 让你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2: 嘿嘿，好好，哎，
0: 好，就这样，再见吧，老朋友。
2: 哎，再见。
0: 好，这个电话接完了，咱们接着说下一个话题。我长话短说，这个是关于类风湿的。东北黑龙江有个病人，60几岁，女性，说自己的类风湿6-7年了，不红不肿就是疼，到处跑着疼，一会儿是这，一会儿是那儿，疼无定处，问我是不是类风湿，我说这还用问吗？准准的。他问我用老膏可不可以，我问他为啥不可以呢，他说我这不红不肿就是疼，咋回事？我告诉他经络堵了，有的都断了，不通就疼，通了就不疼。他说你们总说经络经络，经络在哪儿呢？我反问他，您看到过电到底是啥样吗？他说那我看不见。我还问他，你看到过空气吗？他说那我上哪儿看去？我说这不就对了吗，看不到难道它不存在吗？我又跟他说，经络就是人的魂魄和肉体合二为一的结果，魂魄是身体的本，肉体里五脏六腑是生命的源。中医既是治本的，也是治源的，全部通畅才是没病没灾没疼痛的基础。经络是火车飞跑的铁轨，它断了，火车自然停了，过不去，整不好还得掉沟里。胡家老膏调气血补气血，调阴阳平衡，平衡了一切都和谐了，和谐了病就没了。中医中药属于保健医学，看着慢
1: 实际很快。

说它慢，是说它不会立竿见影，不像某种疗法那样一分钟见效，十分钟见效，那种快见效的往往很快就不见效了，没后劲儿，虎头蛇尾。反过来您看看中医，只要三五天七八天见到效果了，那可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了，越往后越明显，越往后越劲儿大，最后结果就是根源找到了，基本的和源头的问题都解决掉，康复也是永久性的，反复的概率基本没有。他听完了明白了，用老高一直用，每隔一周多就跟我汇报自身的变化，从开始的一直疼到间隔疼再到轻微疼直到最后的不疼，一共经历了九个来月的时间。可能有的人会说，胡老，您的胡家老高治疗类风湿需要那么久吗？如果您要是这样问我，我啥都说不出来。我能说啥呢？单看时间，治疗历程确实不短，九个来月放谁身上都会觉得长。可是我要强调的一点，那就是您得看看他得的是啥病，有多重，病了多久了。最主要的是类风湿这个病，难道大家不知道它属于西医不搭理中医不敢治的最棘手的病吗？胡家老高能给调治到这个好结果，我不知道患者高兴不，反正我是非常高兴也自豪。这个病搁哪儿都是非常让人头疼的，但我还是觉得胡家老高对得起自己100多年的历史沉淀，我们老胡家人的努力传承也没有白努力，感谢胡家的先祖，也感谢还有机会让我这样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能够利用晚年来弘扬中医中药，机会难得，我会珍惜，格外珍惜。郎中药的结果无外乎就是能够悬壶济世，治病救人，这个也是天生的定数，可能这是冥冥之中的一个安排吧。最后我还要强调一下，咱们的援助活动可能明天就要正式开始了，具体的援助力度节目里会发通知，而且我还告诉他们越详细越好，让大家都知道到底能得到多少援助，到底能省下多少钱。因为很多特殊原因吧，物流啊或者其他因素，咱们的援助活动不会轻易举办，举办一次活动援助的资金和援助范围都是很劳神费力操心的事儿，从上到下都要做到细致入微。所以如果得到信息了，您自己把握时机吧，能得到算您幸运，得不到那是您的问题，我帮不了任何人，一切只能靠自己把握机会去实现，我只能做背后的工作。请各位留意每天节目里的通知或者其他渠道的信息，身边有需要的也请您转告一下。好事儿，便宜事儿，利己的事儿，相互转告吧，别一个人吃独食，学会共同分享才是有大爱有功德心。好了。

0: 外边有很多电话等着我来接呢，我不多说了，请导播把电话接进来吧，别让大家久等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1: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呀，给你打电话呀，我可激动了。我是来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的。今天的场外热线我打通了，报了名了。给我高兴坏了。我订的那个是50盒援助12盒那个宫廷肾宝，这里外里能省10000多块呢。
0: 对。
5: 其实吧哈，我没用过这个胡家老糕，但我的的确确知道它的疗效。就是俺家这周边的，就是亲戚朋友啥的都用这个，这效果都不是他们说，我都能看出来。
0: 没问题。
5: 确实好。那他们每回说这个胡家老糕哈，我都在边上听，但是我家的条件呢就可困难了。你说俺家老头吧走得早，就我一个人。这孩子吧也都是打工挣点钱，也挺不容易的。完我吧也不想伸手管他们要钱，所以说我就一直没舍得买。我就跟他们用药那些人说哈，说啥时候有活动了你们告诉一声。完他们还笑话我呢，说你老是要等活动，要等活动得等到猴年马月啊，人家回家老高人从来都不搞活动。完我吧
0: 对
5: 啊，我就天天听你讲座，我一期都不敢落下呀。这心里的就合计着，万一哪天你说我盼来了呢，真是没想到真让我给盼来了。你说我这个那个身体要说那个有那个病挺重吧，完生活还能自理，你说要不重吗，其实也挺重的。就是没有一天就不难受的。这日子过的呀也是磕磕绊绊的。那胡老你说这谁不想健健康康的活着呀，你说这谁愿意遭罪呀。所以说这我才想着终于赶上这个援助了，完我就想多买一点，就是一次性给他买够了。再说这个宫廷肾宝你说平常还没有，完你不都说了吗，说这个跟胡家老糕一起用效果还更好。
0: 就是。

0: 就趁这个机会吧，我就想多买一点，把我这病治好了。
1: 嗯，
0: 胡老师，你说等着我要用上这个胡椒老膏哈，这身体越来越好的时候，你说我再给你打电话，我再给你报喜。
1: 你是什么病呢？先告诉我一下好吗？
0: 哎呀，胡老啊，我这心脏吧，我这心脏不好，我喘气儿吧也可费劲了，这身上嘛也没有劲儿，完这骨头结吧也疼。哎，这眼睛嘛，看东西吧也模糊，模模糊糊的，一层膜似的。
1: 嗯，所以您这些病是非常多的，是不是？啊，那这些病都是咱们胡椒老膏的适应症啊啊！所以咱们用胡椒老膏确实能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您用过吗？
0: 我没有啊，我就是因为我家条件不好嘛，买的时候我也没有那么多钱。
1: 哦
0: 完了，我就是听着我这身边这些朋友他们用，完了就我就听广播嘛，
1: 啊啊啊
0: 我就想赶活动，
1: 哎、
0: 可下赶上了。
1: 哎嘿、哎，是的，是的，嗯，所以这次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而且针对每个省市，援助的名额只发放3000个，谁能有这个福分，那真是太幸福了啊，也是太幸运的事情了。咱们您说的这些个毛病正是咱们胡椒老膏的适应症，您也知道胡椒老膏是多少人来使用，是120多年了咱们传下来，大家使用了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那么本次的援助活动、
0: 就是啊、
1: 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的啊，不仅可以得到不花钱的胡椒老膏，还同时还可以免费获得宫廷肾宝，这个两款的好产品啊，强强联合，对于咱们的老慢病的康复会事半功倍的得到很好的效果。恭喜您，您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这个结局，就是能够啊买到这个胡椒老膏，而且能得到这个宫廷肾宝，是不是老朋友？
0: 真是太难得了、
1: 啊、
0: 真是太难得了、
1: 嗯、
0: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呢、
1: 嗯、
0: 真是的，所以我就有信心
1: 了。赶紧吧老朋友，
0: 哎哎好，哎谢谢胡老啊、
1: 嗯、
0: 哎再见胡老，你也身体健康啊。
1: 好，谢谢你，好再见吧老朋友。哎
0: 哎再见再见，谢谢。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2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你。
2: 哎，你好，胡老，我呢，我叫刘美兰，今年68了哈。我这关注您这个节目啊，有好长时间了。
1: 是吧？
2: 哎，可以说是您的忠实听众。同
1: 欢
2: 时呢，
1: 迎你。
2: 哈，我更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啊。
2: 你看我每次听您这个节目哈，都学了好多的东西啊，也明白了好多的道理。你看您这么大年纪了，还为我们这患者们这么操心费力的哈，真的是让我们挺感动的。
1: 这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
2: 对，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呢，就是因为我听您说呀，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援助活动确定下来了。
1: 对，没错。
2: 要说吧，我手里呢其实还有点药，但是我一听这个胡家老高的这个援助活动啊，我就觉得，我从我知道这个胡家老高到现在，真的给我激动坏了。听您说这次援助啊，这不还是全国性的吗？10多个省市同时展开。我这一合计啊，光是我身边认识的就有好几个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更何况这10多个省市，那得有多少人呢？我就坐不住了。
1: 是的，现
2: 哎，
1: 在
2: 这
1: 用
2: 我，
1: 胡家老高太多了。
2: 是我得抓紧这个机会报名啊，要不你说错过这机会了，我得多后悔啊。
1: 那可不是吧？
2: 本来这胡家老高就难买，你又给配送，还有这白给的一个宫廷肾宝，那能得让我省多少钱呢？所以说呢，你看胡老吧，说了这么老半天啊，正事儿我差点给忘了。
1: 你说吧。
2: 胡老，我是想要订购那个50盒送12盒的那个。
1: 哦，那个第二个档次，好，可以的
2: 对，
1: 啊。
2: 给那个援助12盒宫廷肾宝的那档。
1: 没错啊，有这个。
2: 是因为吧，我吃咱们那个胡家老高的都吃了大半年了，就货源不充足，只能3盒5盒这么买，你想多买都没有。你这次吃完了，只能等着下一批了。所以说这次头一回给患者有这么大的援助，还送一宫廷肾宝，多划算呢！我可是得多买点。你说我本
1: 这
2: 来
1: 是
2: 哈。
1: 难得的机会，
2: 对，就是太难得了嘛。因为那个，我本来我是想着买2份，省得这个老是没有，老得着急。但是胡老您说的话我听进去了，你说也不能好事都让我一个人占了，是吧？也得给其他人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机会。但是呢，我又实在是说心里话，我是怕我抢不着名额了。有点私心啊。我这不打那个场外热线老占线打不进去，我这没办法啊！我知道您忙，但是没办法，我只能给您打电话，就打您这儿来了。您看跟您这报名行不？
1: 没问题啊，别问，
2: 哎，那可谢谢
1: 别
2: 您。
1: 着急，
2: 哎，那可太谢谢您了。
1: 所以说咱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啊，而且
2: 对
1: 是针对每个省，它援助的名额啊很少的，是3000个。啊，谁要能有这个缘分，这个机会抢到了名额了，那真是太幸运了。您抓紧吧，啊，还是完全有这种机会和这种可能的。
2: 行，那就谢谢您。
1: 别客气啊，咱们本次援助的最高的你也都知道了，能获到1万元的这个帮扶啊，这是非常难得、非常不容易的。咱们大家都啊使用这个胡家老高啊，没有这么更好的机会，是不是？
2: 对，是，太谢谢您了，给我们这么
1: 啊，
2: 好的机会，太谢谢
1: 好
2: 了。
1: 的，您就耐心等待啊，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好不好？没有问题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2: 谢谢您，好嘞。
1: 好，别客气，哎。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4: 援助标准仅有2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

0: 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0: 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啊，你好。
4: 你好啊。
5: 我家的是黑龙江72。
4: 哦。
5: 哎。也是您的一个老患者了，是咱胡家老糕的受益者呗。到现在呀、用胡家老糕啊，以后吧，这身体恢复的特别好。我特别特别高兴。但是有个啥呢？这个胡家老糕吧，确实太难买了。咱这么说吧，我已经吃了1.5年的时间了。除了有的时候吧，货刚到能买点儿，平时根本想买点啥的，根本都买不着。胡老，我跟你说实话啊，就是这个援助活动吧，我当时听到信儿的时候啊，你说我以为我听错节目了呢。从听这节目开始。这胡家老糕从来没有过这活动啊，自个儿心里就琢磨啊。
4: 对对对对。
5: 一听呢，哎，真是您的声，这错不了了，这才相信呢。哎，这胡家老糕真的要有援助活动，那真是得太感谢您了，胡老糕，太感谢您了。
4: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5: 我跟您说，胡老，您听了我们这些患者的心声吧。帮助我们实现了愿望了也。能遇见您这样无私奉献的情系患者的好大夫啊，这是我们患者的福分呐，这说两句话。要不是您给带来胡家老糕，我们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药。那真多亏您呐，让我这身体恢复的这么好。我这一激动还有点咳嗽了。胡老师，今天我打电话了啊，是有个事情啊，想问问您
4: 啊。您讲。
5: 我听您节目里吧，有2个档次的援助政策
4: 啊。
5: 一个是啥呢？买30盒完了得5盒宫廷肾宝这个政策。另外一个不是那个啥吗？就是说买50盒得12盒，一共呢是10000块钱的那个这个政策。我这一听自个儿有点拿不定主意了。你说我吃咱们这胡家老糕这么长时间了吧，身体变化特别特别大。调理的各方面啊，自个儿感觉可好可好了
4: 啊。
5: 但是呢我还想继续用，因为啥呢，得巩固巩固啊，是不是啊。毕竟自个儿年龄也大了。可是呢，我自个儿吧，不知道选哪个好。你说我又想选那个50的那个档吧。这个档呢，你咱就说你给白给的那个宫廷肾宝啊，什么的，加一块是10000块钱是吧？
4: 对对对，
5: 我感觉呢，这个援助太合适了。完事儿呢，我自个儿又合计，哎呀，自个儿身体跟正常人都一样了，就想。再巩固巩固，好像用不了那么多，买30那个，剩5盒那个也行。就拿不定主意了。再说了，这好不容易盼到那个援助，这个盼来了，你说买少了吧，又感觉自个吃亏了。你说这块人那个心理吧，也不知道咋地，他老矛盾着，不知道咋。
4: 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
5: 您就说我现在这个情况应该怎么选好，您帮我看看。
4: 好的，我给您说说吧，好吧。首先说这个援助活动是非常难得的

0: 这次咱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0000元。也可以说这是两款好的产品强强联合，那么就对于咱的老慢病的康复会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而且就这么一次的机会，以后什么时候还会有不一定了啊。
1: 对，
0: 所以咱们有这机会，您真能买到这个您就太好了啊。而且咱们老年人年纪越来越大了啊，咱们的病以后越来越多了，长期使用花费并不大。这次得到的买药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是既少花钱又得到这个多的这药品咱们来维护咱们，这不是太好的机会了吗？啊，
1: 太
0: 别犹豫啊，您要真能得到这个那就太好了啊。别犹豫老朋友啊，您要真能得到这个，这是您的福分呐 啊。
1: 是，
0: 很多人争取都争取不过来，所以您要抓紧有利时期，赶紧打电话给我们的导播呀 啊。跟他说一说，报上名，真能得到这一档次的，您就太幸福了啊，会能很好的维护您的健康，少花钱能买到更多的这些两种药品，那不就太好了吗？您这个账您都不会算呐、老朋友啊！啊，我都替您着急呀、啊！啊，如果您得到这个，我会来为您祝贺呀、啊！啊，老朋友不要犹豫啊，在这时候，哎，那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1: 难得，
0: 哎，
1: 那个
0: 抓紧去，有利时机。现在大伙儿电话都打不过来啊，导播也接不进来，您赶紧报上名，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好不好？
1: 好，
0: 嗯，
1: 哎呀，太感谢您了，
0: 好吧，
1: 哎，我明白了，
0: 啊，就这样，因为我的电话太多了 啊，我应接不暇呀，啊，
1: 好，不多占您时间了呗，哎，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嗯，
1: 好，我明白咋回事了，那我直接打电话，哎，
0: 对。好，再会吧，老朋友。
1: 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嗯，血压正常。
7: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6: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交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8: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9: 嗯，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6: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1: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2: 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13: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不影响我开车。
12: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13: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12: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1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4: 听众朋友，再来关注一条好视力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大家调整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年纪符合的赶快拿出手机，现在就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疲劳、干涩、怕光、流泪，感觉酸胀刺痛，严重的更是模糊、发雾、看不清，非常影响生活。那您就免费体验，试试好视力中老。

0: 老年眼贴，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在眼皮上，就能感受到草本精华在滋养眼周皮肤，贴完眼睛立马水润舒服，效果当场看得见，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只要你是云南的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还能领取专属补贴政策。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这可是咱50岁以上听众专属补贴福利，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角度，
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4: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每天上午11点为您带来的新闻十万家，我是您的十万家主播白倩。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一首温暖的歌曲《岁月静好》送给收音机前的您。
1: 迷迷糊糊却能
0: 岁月静好，我们经常都会写下这四个字，当然在写下的同时也是期待自己真的能够做到岁月静好。但是客观地说，每天忙碌在学习中、工作中、家务事当中，能够保证岁月静好似乎没有那么容易。有的时候我们总会在不经意间被各种坏情绪所裹挟，自卑像雾，焦虑如潮，尴尬如刺，愤怒如火。可能时候在忙乱当中，我们总会呈现出这样的一些糟糕的情绪，但是您知道吗，每一种情绪的背后都携带着一份需要被看见的讯息。伴着这首歌，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所有情绪都有解药。刚刚说到自卑如雾，焦虑如潮，尴尬如刺，愤怒如火，可能我们或多或少总是会被这样的一些情绪所裹挟哈。先来说说自卑。自卑的解药是什么？是接纳。为什么这么说呢？自卑常常是源于一种错觉，我们会把自己放在聚光灯下，似乎以为全世界都在审听自己的不完美。可事实上，其实每个人都忙着应付自己的生活，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评判你。其实解药不在于变得更好理，而是在于看见自己本来的好理。那个不敢举手发言的自己，那个在人群中沉默的自己，那个总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自己。我们可以试着拥抱自己，我们不需要成为太阳，星星也有属于自己的光。当我们停止和别人比较，开始欣赏自己的独特的时候，自卑就会像晨雾遇上阳光，悄然地消散。
1: 我看过最亮的星空，最深的笑容，我不奢望。
0: 再来说说焦虑。焦虑会像潮水一般经常把我们包裹，而焦虑的解药就是具体。怎么讲呢？焦虑最喜欢在模糊当中滋长，它有点像一团没有形状的乌云笼罩着我们，让我们对于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忧心忡忡。可是当我们把焦虑转化为具体的行动的时候，它就会失去藏身的地方。我们与其焦虑明天的会议，不如写下提纲的第一行字；与其担忧未知的变故，不如整理好眼前的一张书桌。有的时候一件小事，一个微小的行动，其实就是穿透焦虑的光。当我们把

0: 我害怕变成我可以在这一分钟里做什么，你会发现焦虑就成了你脚下的阶梯，而并不是包裹你的头顶的乌云。
1: 有时候感动虚无缥缈，却能让我觉得我很重要。
0: 再来说说尴尬，尴尬像刺让我们如坐针毡，而尴尬的解药其实是幽默。那些让我们脸红心跳的尴尬的瞬间，比如说说错话了，摔碎了一个东西，不合时宜的沉默等等，在经历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是天崩地裂，但是过后回想却经常会成为最为生动的记忆。而尴尬的解药在于幽默，学会对自己笑一笑，当你愿意把出丑当做一个故事讲出来，它就已经不是伤口，甚至成了你的勋章。没有人会因为你的不完美而否定你，相反，真实和可爱恰恰是我们最动人的一面。生活不是一场不容出错的演出，而是一场可以随时笑出声的即兴剧。
1: 吵醒了真心。
0: 再来说说愤怒，愤怒如火，而愤怒的解药就是表达，而并不是爆发。愤怒是心灵最直接的警报，它在告诉着我们，我们的边界被触碰了，我们的需求被忽视了。可是呢，愤怒如果以爆发的方式来呈现，往往会伤人又伤己。我们不妨换着把愤怒翻译成感受，我们不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而是说我感到难过，因为我很在意这件事情。我们表达愤怒，而不是愤怒的去表达。当我们把火苗转化为温暖的语言，它就不会再伤人，反而会照亮彼此理解的路。
1: 永远很远。
0: 其实刚才说了这么多哈，想告诉大家的是，没有一种情绪是不好的，它们只是我们内心不同的语言，提醒我们看见自己，照顾自己。有的时候换个角度想想，我们所有的坏情绪其实都有解药，而解药并不在别处，就在于我们对待自己的方式里。希望所有的朋友都和自己的情绪能够和解，带着一份温柔每天迎接新的一天，就像歌中唱的，岁月静好。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自然要来回顾一下这个国庆假期一些新的亮点和玩法。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呢，时间是相邻的，很多人呢都选择了请三天的休假来休13天的超长假期，这样呢就有足够的时间走得更远，玩得更深，体验更多元。而这个超长待机的假期里，文旅消费有些什么样的新亮点呢？我们来回顾盘点一下。首先体现出的是文化体验引领出出游的选择。怎么说呢？来自携程的报告显示，在这个长假，名胜古迹博物馆的相关订单同比增长约70%，古镇古街的相关订单量是翻倍，非遗体验类产品的热度也大幅的攀升。对于20到25岁的年轻游客来说，古迹和博物馆几乎成了假日的必选。同时呢，超长假期也让人们有了足够的时间深入的探索，也让一批曾经相对小众的历史建筑和中小博物馆随之的出圈。有着独特而质朴地域文化的一些中小城市和县城也迎来了大客流。来自去哪儿旅行数据的显示，平台酒店的订单覆盖了全国的

鲜鱼做现成，鲜鱼酒店的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30%。假期里，很多人为了演唱会、音乐节、展览奔赴一座城，也有很多人来到城市郊野，和亲朋好友在民宿里烧烤。

消费券等惠民举措。仅是同城旅行平台在10余个热门目的地投放使用的消费券，累计金额就超过了6000万元，同比增长325%。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城市都通过消费券实现了更加精准的引流和激励。你比如说，有的呢是推出专门面向老人和孩子的文旅体的消费券，激发家庭客群的消费热情。有的呢是瞄准了长线游客住宿需求高这样的一个特点，用消费券来鼓励游客进一步的增加停留的时间。各地都在丰富着假日活动的供给，也形成了处处是流量入口的体验场景。你比如说，很多城市像上海，在国庆节假期就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演出，推动假日游客流量和消费流量齐升。变坚强，变坚强，我逆着光。这个假期还有一个亮点，那就是性价比向新价比转变。这个假期人们更加倾向于把体验纳入到出行成本的考量当中，这也使得文旅支出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来自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的调查发现，去哪儿旅行平台上相当一部分的游客消费者都是通过请三，甚至是在中秋假期前就抢跑这样的一种错峰的方式省下了交通费。这些用户呢，他们机票的支出平均呢错峰就能够节省20%，但是他们机票、酒店住宿、景区门票加总的这个支出反而比卡点往返的用户增多了13%，预定多地旅游的比例也变得更高，省下了路费，提升在地消费，这也印证了人们花钱买体验的一个需求的特点。今年的超长出游窗口把出行的选择权交给了游客，游客们用更长、更深、更理性的选择来重新的定义旅游的概念，供需两方的双向奔赴也推动着文旅行业更高质量的发展。有点烦人，有点没人。可以说今年的国庆假期假日经济再次呈现出火热的图景，天气晴好哈，很多人都有出行的意愿。21.3亿人预计跨区域的流动，日均约3亿人在路上，单日的峰值达到了3.4亿。来自铁路单日发送旅客超过2400万人，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高速的首日车流7100万辆次，这些数据都实实在在地呈现出了火热的场景。人们确实大规模地出门了。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盯着这些数字呢，可能就错过了今年国庆最大的变化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年国庆真正的看点并不在于客流量本身，而在于每一张消费券花出去之后到底流向了哪。钱的第一个重要流向是小团，什么意思呢？来自平台监测数据显示，短时目的地小团的搜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110%，相关旅游产品的预订量同步攀升。在今年的暑期呢，传统20人以上的大团预订下降了18%，2到6人的家庭小团增长了132%。而特种兵式的旅游已经逐渐的成为了过去式。这一届的游客呢，大多是大交通到达一个地方之后，选择途中的2、3个城市作为据点住宿，再往周边的城市自驾游。每个城市住的时间变得更长，当然玩的也就更加的深入。来自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10月1号有20%的游客住进了第二座城市，甚至是3%的酒店。从这个数据也可以看出，很多人都选择了错峰哈，又想出去玩又不想人多，于是呢大家都会拼价错峰出游。品类细分的背后呢，当然也是消费者用钱包在投票。消费者不再愿意被塞进一个50人的大巴里，从一个景点被运到另外一个景点，大家更加倾向于小团。所以这也是我们说的钱的第一个流向是小团。那么第二个流向呢，就是手艺。什么意思？今年国庆最耐人寻味的消费趋势就是学手艺取代了拍照片，这成为新的文旅消费的硬通货。国庆节的首日，含沉浸式演出、烟花秀、夜游标签的景区门票的搜索量
同比增长了超过50%。你比如说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景

区凭借水上夜游和实景演绎，让游客仿佛是穿越入画，热度跻身了前五位。北京夷堤港冬季花园的一坊新景主题展览，把自然艺术和城市生活相融，勾勒出未来滨水生活图景，多元的场景持续地释放活力。像洛阳古城国庆高峰期在岗妆造人员大约有5000位，每套平均插7到9支发簪，一天消耗了20多万支发簪呐、最后的再见也。数据足以说明有多热哈，这不是简单的一个体验经济标签能够概括的。你想，当一个00后，他愿意在一个小城住下来，花上半天的时间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学一下扎花灯，学做一下紫陶，那么他和这座城市的连接方式就和以往发生了改变。文旅消费正从门票经济开始转向停留经济，从一次性打卡转向沉浸式的体验。其实我知道一切的接受不能的退后。钱的第三个重要流向呢，就是县城。来自同城旅行数据的显示，县域旅游预订热度同比增长42%，游客在县域的平均的游玩天数增加了3.2天。国庆节的首日，平台用户将入住全国1000余个县城的酒店，九寨沟县、广西阳朔、吉林安图县、福建平潭、新疆布尔津、江西婺源、四川小金县，这些都是热门县域住宿的头部选择。可以说，过去那些被高速公路一脚油门就掠过的地方，现在却成了值得专门买张票去住几天的目的地。通过刚才这么一说哈，钱流向了小团，流向了手艺，流向了县城。从这三股钱的流向，其实就指向了同一件事情，那就是钱换了一种花法。在今年的前8个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4.9%，商品零售额仅增1.0%。拉长时间的维度，2020年到2025年，我国的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年均增长8.5%，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提升了3.5个百分点，而在2025年达到了46.1%。国庆假期的消费变化呢，也许只是一个缩影。它的背后是一场消费逻辑的底层的切换，这也从原来的拼客流到现在的拼体验，从原来的卖位置到现在的卖内容。对于供给端来说，这就意味着过去的竞争壁垒逐渐的正在瓦解。景区的门票已经不再是护城河了，因为游客要的可不是仅仅到此一游，而是到此一游之后还要不虚此行。一个县城的手工艺作坊，可能比一个5A级景区的标准观光线路，对于很多人来说变得更加的具有吸引力。真正的假日经济的竞争力，不在于你能吸引多少人来，而在于你能让人留下来做什么。谁能够把在地文化变成可以感知、可以参与、可以传播的内容，当然也许就赢得了这个假期。今年的中秋节和国庆节的时间非常的相近，所以呢，很多的游客都拼出了13天的长假在远方度过，体验一门非遗的手艺，学做一道当地的特色菜，在古村落里放空自己，在热带雨林里飞跃等等，拥有很多新奇体验的又不失惬意的深度漫游，越来越受到很多人的青睐。来自飞猪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古村游的热度较高，这个平台呢预订古村类相关商品的用户数同比增长超过了90%。一些村落受到追捧，很多的游客身在其中都感受了当一回本地人的乐趣。确实哈，从我的朋友圈也能看出这个国庆节的变化。以往呢，能够看到大家晒各种各样的美图，而今年明显晒美图的多了，晒旅程的多了，这个内容可不一样哈。你别回头。为什么这么说呢？原来更多的晒旅程呢，可能是这个到此一游，而今年我看到更多的都是晒内容，就是你到了这个地方，你体验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从我的朋友圈就可以明显的看到这样的变化。您的朋友圈发生变化了吗？您的这个国庆假期又是怎么过的呢？也欢迎您和我们分享。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期待看到您的留言和您的感受。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7: 同志您好，我们交警正在进行酒后驾驶的检查工作，请您配合。
8: 哦，好的好的。
7: 我们将使用呼吸式酒精检测仪对您进行检测，请您按指示吹气。您看，您的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22毫克，根据法律规定，您已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8: 啊，我今早没喝酒啊，酒是我昨晚喝的。
7: 同志，酒驾不以酒后时间长短来界定，而是以驾驶人体内血液中酒精含量值来确定饮酒驾驶或醉酒驾驶。
6: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4: 角度，
9: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4: 深度，
10: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4: 温度，
11: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4: 广度，
12: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4: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年广告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着刚才的话题和大家聊。刚才呢，我们一起和大家一起回顾和盘点了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长假一些消费新亮点、旅游新变化。刚刚说到，我从我的朋友圈就可以看出来，原来大家更多在朋友圈晒的是美图，晒的是旅程，而现在晒的更多的是内容。确实，假期旅游的含金量在变高，而且发生着变化。来自飞猪数据显示，今年的国庆假期古村游的热度也很高，这个平台预定的古村类相关商品的用户数同比增长超过了90%，一些村落受到追捧，很多的游客身在其中，感受当一回本地人的乐趣。像平遥，山西晋中的平遥县应该说是全国很热门的古城了，在这地方呢，很多人都会选择漫游，在村落发发呆，观古寺古庙，逛平遥国际电影展，还有很多人去远方寻找诗。我们都说诗与远方，到远方寻找诗，有些人呢选择奔现隐于世，还有一些人选择走出国门。在这个国庆假期，出境游的热度也迎来的大幅的增长。我看到有人开玩笑哈，网友说，本来我出去国外度个假，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就像依然在国内，因为都是中国人。全世界的朋友都知道中国放假了，中国的朋友们都出来旅游了。今年呢，很多人都会选择拼假哈，请几天的公休假，然后把假期拼成了悠长的假期，这样呢体验就更加深度，选择也更加的多元。而兴趣驱动型旅游也正在成为重要的风向标，游客们不再只是看那些必去的清单、必打卡的站点，而是呢先在社交平台找到一个自己的兴趣点，然后呢反向的规划自己的目的地。像有一些年轻人，他们会学特色手艺，有的人呢就为了去追海看一场日出，而有的人呢是以购物探店作为主线。旅行的逻辑从原来的有什么看什么，变成了我想看什么我就去哪儿。刚刚我们也说到了，钱流向了小团，以往呢这个大团的占比比较多，而且呢近几年传统的大团的占比不断的在持续收缩，10人以内的精致小团、半自由行、定制游的订单占比接近了50%。所以很多的做旅游的一些朋友也在不断的根据大家的需求发生着变化，做着调整，设计行程的时候也会根据当地的游客的旅行偏好，给游客留出更多的自由活动的时间。在长途旅行当中，放空也成为了游客期待的一部分。当前流行的深度漫游，这也映射出了游客对于旅游的便捷性和个人体验度一种需求的上升。这其实呢，从侧面也反映出旅行目的地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服务的产品也越来越多元。
1: 我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
0: 我们刚刚说到旅游的含金量，尤其是假期旅游的含金量确实越来越高，但是呢，旅游不仅是有经济的属性，其实也有文化的属性。对游客来说，旅游不仅仅是车票、机票、住宿、门票的消费支出，当然也不仅仅是吃喝玩乐、拍照打卡，它还是一种流动的文化体验。我们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人游历山河，开阔胸襟，体悟人生。年轻人说，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令人奔赴远方，以亲近自然，触摸历史，感受文明。中国的山川湖海承载着自然之美，名胜古迹沉淀着传统文化，红色热土镌刻着峥嵘岁月。游客在旅途当中直观看到的是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内心感受到的是风土人情、历史典故和民俗记忆所承载的文化基因。现在的游客外出旅游，一场旅行其实已经不仅仅是观光拍照，更是一次和文化的对话，拓宽眼界，丰富内心，增长见识，提升涵养。当然了， 从游客的这种需求，也在对经营者不断地提出要求。旅游热情的高涨带来的经济收益当然显而易见，但是想要持续地获得收益，那么就要高度地重视旅游业的文化价值和文化的功能。文化是旅游的内核，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属性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的依托。当然不能为了一时的门票收入就搞过度的商业开发，进而破坏珍贵的文化遗产，也不能够为了追赶暂时的潮流就盲目的推出一些同质化快餐化的一些旅游项目产品，从而失去自己的特点。

旅游的意义在于文化浸润精神的成长，坚持文旅的融合，也才能让假日旅游既有可观的经济数据，也有深厚的人文底色。国庆假期已经过去，旅游我们暂缓一下脚步，当然也有很多人会选择错峰哈，可能在国庆之后休一个公休假，也许会更加的具有性价比。但是不管怎么样，可能大家对于旅游的这种需求也是不断的在发生着变化的。

好，我们刚刚和大家说的是旅游，那么国庆假期当然了，很多人也选择走进电影院看电影。哎，我发现一个变化哈，今年看电影便宜了很多。我和家人去看电影哈，平时买两张票的价格，买，对，两个人如果去看电影的话，只用花平时一个人的钱，这是今年的一个最大的变化。我们看到一组数据哈，今天国家电影局发布的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到目前是11.65亿元。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和《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位列票房榜的前五位。变身回忆，这个国庆假期很多部电影集中的登陆院线，电影加跨界融合持续的升温，人们徜徉于光影世界汲取精神滋养。今年的国庆呢，电影市场迎来了多部的新作，刚刚和大家已经说过了，这个票房已经过了11亿了哈。这个电影《神探之痕迹》呢，是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首轮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植的先进事迹作为蓝本进行创作的。这个国庆档我首先选择的就是这部电影，在这部电影当中融入了犯罪悬疑等很多的元素，用类型片的手法为英模题材影片创作了一种新的路径，所以呢，也有效地激发了大家的观影的热情。这部影片细腻地还原了崔道植的人生轨迹，凭借着立体鲜活的人物塑造打动人心。而什么意思夫妇呢，主打的是一个爆笑喜剧，像《重生二》呢，主打的是硬核打斗，以及《活色生香》聚焦的是中老年群体的情感，《小猪佩奇》呢，当然也不用说了，强调的是合家欢的属性。不同题材类型的影片在这个国庆档同台竞技，满足了不同群体的观影需求。神探之痕迹的探案元素，什么意思夫妇的喜剧底色，也具备一定的这个受众的基础，所以呢，档期的表现也比较稳健。我们也期待国庆档影片之后，这些影片依然能够有较长的长尾效应。今年呢，这个国庆档哈，有一些地方的电影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什么呢？你比如说在北京，围绕今年的中网公开赛，这个华夏电影和北京的百余家影城合作推出了银幕的直播活动，把网球的顶级赛事搬进了电影院，这样呢，既能盘活影院的闲置时段，丰富非票收入渠道，也能够触达观影群体之外的一些新的客群。以后再说，别再。还有一个新的变化哈，今年国内首座全 Cinema 类的覆盖影院叫武迪屋，在杭州开门迎客，它打造的是剧院式演艺吧、电影图书馆、懒人沙发厅几个主题的影厅，吸引了很多的观众去专门的体验。除此之外呢，像上海联合电影院还打造了深夜放映局，锚定了21点之后的这个夜间的消费窗口开放观影的名额，在假期的前四天累计拉动了1.6万余名的观众消费。影院也在为了迎合大家或者是引领大家发生不同的变化，引新的供给来创造新的需求，以新的需求来引领新的供给。才能影院深耕多元经营，不仅为不同的人群带来了新鲜的体验，也把银幕消费的资产盘活为城市的文化空间，倒逼影院硬件的升级和服务。

的准呢。除此之外哈，国庆假期很多地方也开展了跟着电影去旅行的一些相关的活动，看电影、游临海、赏秋景也成为很多地方的一个选择休闲方式。今年以来呢，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系列活动持续的升温，中国电影产业也加速从票房经济向票根经济，从观影消费向多元业态消费站转变。在这个假期，广东的中山影城就打造了侨批文化实景打卡点，推出了很多场的演出项目，假期的前三天累计接待游客就超过了1.7万人次。他们把影视的故事化化作可以行走参与的街景，让游客从旁观者变成了剧中人。在银幕之外呢，电影家深度嵌入文旅等业态，跟着电影去旅行，这些活动都在不断的深入推进。很多和电影有关的一些主题的公园或者是小镇、影视文化小镇，在这个国庆长假都迎来了巨大的客流。像宁夏的诗探景文旅影视小镇，很多人去打卡欢迎来龙餐馆的异域风貌，有的人呢到哈尔滨去探访神探之痕迹里的北国风光，还有人走进上海的弄堂体验活色生香的市井温情。如今各地都在不断地探索电影家的跨界玩法，联动餐饮、零售、文旅、衍生品，打造假日文化消费的新场景。从卖座到巨人，银幕上的光影也正在走向更加广阔的消费。

0: 她是乐观积极的狮子座新闻女主播。
1: 大家好，我是云南新闻广播的白倩。
0: 她是观察入微、多愁善感、有谦谦心结的文艺女青年。
1: 每个人都梦想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我有幸成为这样一个幸运的人。其实要描述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简单的罗列还是琐碎的叙述，又似乎都不是。我想我还是还原生活中最真实简单的自己吧。
0: 他是生活的观察家，事件的思考者。
1: 在每一个新闻事件中，我收获着成长的快乐和痛楚，也沉醉于新闻带给我的养分和动力。
0: 他是有话就说，语言犀利的女主播。
1: 在未来的日子里，期待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海豚之恋白倩和我互动，我们一起让新闻的力量打动人心。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我们十万加关注的内容。当然，今天的十万加关注内容，首先是要来关注和国庆相关的话题。接下来，我们还是接着聊一聊假期。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呢，因为可以请3天的休假，休13天，让很多人有了超长的假期。根据第三方平台的数据，在连休人群的目的地榜单当中，虽然一线及区域中心城市依然位居前列，但是县域目的地民宿住宿订单的热度也在大幅的上涨。反向过节开始悄然的流行，长假不必被打卡绑架。之前呢，中国旅游协会发布的报告显示，上半年县域异地消费同比增长14.1%，宝藏小城奔现游的热度持续的攀升，显然这个热度在中秋国庆的假期还在持续。从假期奔赴热点景点中心城市，到现在一些县域旅游火了起来，当然这并不是消费降级，而是人们的度假的观念在发生着变化。国庆假期县域目的地的民宿住宿的订单热度大幅的上涨，它的背后当然有一定的假期的因素，你比如说婚庆集中的举办也带动了餐饮住宿消费的上涨，还有呢一些返乡人员对于住宿的条件有了更高的要求，去县城住几天已经成为越来越常态化的选择。而且呢，县城的民宿酒店较高的性价比也对家庭的客群有着很强的吸引力。但是呢，从更长的周期来看，有一些县域旅

游消费的持续火热，从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一种趋势性的变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长假出游好像是已经形成了一种默认的一种脚本哈，那就是假期我们就该远行，我们就该去远一点的地方，那么长的假期不跑远了好像有点对不起它。我们的朋友圈也需要一些风景的大片，我们的行程自然是要排得满满当当的，所以很多人结束了悠长的假期之后都会觉得疲惫不堪。而人们现在呢，把去过多少地方当做假期的成绩单，假期出游慢慢的变成了一场需要去完成的任务。舟车劳顿之后，可能收获的不是休息，而是更加的疲惫。现在大家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以奔现游为代表的反向过节的兴起，其实呢，就是对以往打卡式度假的一种松绑。大家已经发现了，现在我们正在跳出远方才有风景，热门景点才值得一去的这种固有的认知，大家已经开始重新的理解假期的意义。今年有很多人留在了自己生活的城市，走进了平时没有时间去的博物馆、公园，去发掘身边被忽略的美好。还有很多人回到了故乡，放下了日程表，好好陪伴家人，享受慢节奏的日常。也有人选择来一场小众化的奔现游，没有拥挤的人潮，没有赶路的焦虑，而是把时间更好地留给自己，假期也就回归了休息和治愈的本来的功能。当然了，这样的一种认识的转变呢，以至于成为一种潮流和趋势，并不是凭空的发生的。首先呢，是因为它的供给发生了变化。随着各个地方越来越重视文旅经济的发展，像博物馆免费的开放，城市的公园和绿道的建设，包括很多地方的老街、古村、非遗这些文化的挖掘和展示，让人们就近的微度假场景越来越丰富。而这选项多了，大家自然就不必再往一个方向去挤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算账的方式变了。与其扎堆网红景点，在高速上堵车，在景区里排队，不得不接受高溢价的住宿餐饮服务，那还不如把钱花在真正让自己舒服的地方。这显然是一种更加明智聪明的消费选择。来自新华社援引的第三方数据，中秋国庆长假95后、00后的民宿订单占比超过45%，其中9月28号到30号的拼假时段的民宿订单中，他们的占比更高，达到了一半。可以见得，这些年轻的游客更加愿意为窗外的景观、特色建筑和地域体验买单，这也许也是今年国庆假期深度游爆发式增长的一个原因。当然了，这种转变也是社会心态走向成熟的体现。现如今物质条件越来越好，大家早就已经不满足简单的到此一游了。把度假的选择权、自我需求得到尊重，重新的回到自己手中，人们不再随大溜，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假期。所以呢，假期的选择可以更多元，我们也不必把出游当作是唯一的答案。能够让身心得到放松，能够让生活充满温度，这就是有价值的假期呀。把假期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比把它过成别人羡慕的样子重要的多。

好的，说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 105.8 AM 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明天上午11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6: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7: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8: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7: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2: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9: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1: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6: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2: 北京时间12点整，
1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0: 2.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欢迎致电金色热线

0: 密切联系群众，促进作风建设，欢迎关注金色热线。那今天我们是邀请到了云南省生态环境厅上线金色热线。大家好，我是鲍蕾。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周延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会重点关注全省生态环境系统持续开展、生态为民、生态惠企等行动取得的成效，以及在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当中的一些具体举措。我们也欢迎各位反馈相关的热点问题。
0: 好的，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上线节目的率队主嘉宾，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孙凤志。您好，孙副厅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和孙副厅长一起参加今天节目的嘉宾，还有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督察员刘娜、水生态环境处处长陈玉松、大气环境处处长孟广志、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处长李静伟、生态环境执法局局长周鑫。欢迎各位。
0: 好的，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9087196100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节目。另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七彩云端 APP 留下您的问题，也期待您的参与。
1: 好的，接下来进入的是金色热线问政进行时。那么9月10号呢，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率队参加了金色热线节目时，就记者调查反映的楚雄州医药饮片标准短缺、省级中药材标准制定中医药等少数民族药缺少专门的编写规范等问题做出了回应，表示省药监局将通过课题研究、快速认可临床急需品种等方式，推动医药饮片标准增加。那么节目的结束后呢，省药监局相关的处室与楚雄州相关单位进一步进行了对接，围绕临床急需品种的梳理、标准研究申报等环节开展了帮扶指导。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将通过一个短片进行了解。
3: 据了解，近年来，省药监局从现有医药材标准中筛选临床急需品种，开展饮片标准研究，快速认可了一批医药饮片标准，并与楚雄州建立常态化帮扶机制。
4: 我们就已经从云南省药材标准里边的163个医药标准里边筛选出来了56个饮片标准进行研究，经过组织检验审评的专家以及彝族地区的专家充分的论证，快速的认可了38个医药饮片标准，使得现在的医药材饮片标准升到了77个，有效的拓展了医保支付范围。
3: 同时，省药监局与楚雄州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建立了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围绕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省药监局协调多部门与药品研发单位、生产企业、医疗机构等主体开展面对面的政策解答和服务指导，
4: 和我们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我们呢也能够对他们存在的问题进行一个精准的帮扶。现在呢已经有7个药材标准呢已经通过了标准的符合，进入了我们的审评阶段。
3: 在省药监局持续帮扶推动的同时，楚雄州也在同步谋划本地医药标准体系的扩容升级，计划通过3年行动进一步扩大标准覆盖面，让更多医药材和饮片有标可依。
5: 下一步我们将启动楚雄州医药标准200/3年行动，分步制定医药材标准24个，饮片标准12个，力争到2029年底实现覆盖全州的200个医药材标准、100个医药饮片标准，早日让更多的医药标准落地实施。
3: 针对记者调查中反映的医药有方无药、有药难报的问题，省药监局将进一步提升省级中药标准服务效能，鼓励引导企业、科研院所开展标准研究，推动更多医药饮片标准落地。
4: 企业和科研院所呢，是作为标准研究的一个主体，我们呢会引导他们以临床急需为导向，

0: 梳理临床急需的品种，然后强化服务指导，在他们的标准起草申报之前，我们就能够提前介入，严审联动，实现精准的帮扶，在确保审评质量的前提下，压缩我们的审评时间，做到随到随检，随检随报，提高我们的办理效率。
1: 与此同时，相关机构也在积极运用现代检验技术，对现有医药材标准进行梳理和提升，为标准制修订提供科学依据。
2: 我们就需要梳理163个医药材标准当中有哪些标准的项目比较单一化，就运用更现代、更高端的检验技术，对这些需要修订提升的医药材标准的项目进行提升，从而使我们的监管部门、生产企业、使用单位呢，能够更好的、全面的把控医药材的整体质量。
1: 针对医药等少数民族药缺少专门编写规范的问题，省药监局将通过更新专家委员会、增加民族地区专家比例等方式，强化标准制修订的审评支撑。
0: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对我们云南省的中药饮片的委员会的成员进行更新。我们也在考虑在我们标准里边体现它的民族性，比如在它的功能组织、它的药材的表述上引用民族语言来进行一个标注。
3: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到今天的访谈环节。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省生态环境系统持续开展“生态惠民”“生态惠企”专项行动。那么，根据我们所知呢，“生态惠民”行动啊，已经连续开展了3年。在2026年，它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进展？节目一开始，首先请孙副厅长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4: 好的，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近年来，我们紧扣树立和践行正确正企一贯的这个学习教育的要求，那么连续3年开展生态惠民，特别是2026年，我们挑选了100件群众身边急难愁盼的事情，把它作为重点攻坚的省级清单，同时带动各州市也梳理了210件州级的问题清单进行集中的攻坚。那么今年的这个数量，相比2025年生态惠民行动来说，我们100件覆盖了16个州市、93个县市区，覆盖率达到72.1%，提升了6.2%。那么在重点督办的问题当中，有80%的都是餐饮油烟、夜间的噪声、污水直排等群众高频投诉比较揪心的问题。我们制定了突出生态问题整治的专项行动方案20个，这些方案分类施策，重点攻坚，通过一个问题的解决带动一类问题的解决。我们坚持以小切口服务大民生，推动解决老百姓门口的烦心事。截至9月10日，省级100件清单问题办结84件，阶段性的办结7件，办结率达到84%，其中8个州市办结率100%。各州市挑选的210件民生问题办结182件，办结率86.7%。没有办结的问题，年内我们一定办结。问题的处置的整改和整改的质量同步得到了提升。那么下步我们会持续盯紧这些问题予以督办。
5: 孙副厅长，您讲得特别的好啊，这个数据的背后体现的是我们民生的温度啊。那在这个群众身边的水体，其实承载着老百姓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的乡愁记忆。那么保护治理工作其实就事关我们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这也是受到了社会的关注。那么在群众身边水体治理工作方面，有没有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成果呢？
4: 群众身边的水体啊，是指我们居住区域、生产生活相关、密切相关的江河的二级支流及以下的小坑塘、小沟渠、小公园，特别是我们日常吃完饭之后要去散步的一些要走到的地方。所以今年国务院办公厅专门转发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的行动方案。那么对“十五五”如何来治理？

0: 群众身边的水体来推进美丽河幅的建设，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其实啊，省委省政府对这个事情高度重视，早在2025年就已经做出了部署。当时我们牵头就印发了县级以上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治理的工作指南试行，也开展了县级及以上城市群众身边小微水体的治理工作，已经取得一些初步的成效。
1: 那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我从四个方面来说吧。一是我们摸清现状，底数，我们全面地排查了16个州市群众身边的小微水体，那么总共是343个。目前来看，状况比我们想象的好得多。那么1至3类的水体，也就是优良水体，有146个。那么4类到5类的水体，188个。劣无类的水体只有9个。第二个呢，我们排查以后，我们进行分类的实测，我们把它划作3类，也就是1到3类的，我们叫做管护类，主要是水体清澈、水生态良好。那么这146个呢，主要是强化管护的责任，加强监督的考核，确保水体持续的清澈，水生态持续的良好。那么水草让它长起来，鱼让它游起来。那么第二类主要是我们4到5类的水体，我们叫整治类，我们叫提升类。这个水体呢，一般来说我们从感官上看，水体比较浑浊，水生贝的植水体里面的水
1: 植被就比较少了，
0: 也比较少，也比较少。那么这一类呢，我们要采取一些措施，有针对性的进行水生态的修复，进行治理。那么对于劣无类的9个呢，我们进行整治，因为这类水体发黑发臭，生态功能丧失。那么我们系统的开展成因，一水一策的来进行治理。那么截止到目前啊，我们统计了一下，我们188个水体当中有22个水质类别至少提升了1个类别。整治的9个水体当中，有8个水体已经整治脱劣。第三个方面就是典型引入，典型引入，我们也总结了昆明市五华区莲花池、公园1903、景观湖、云湖的一些好的经验做法，我们形成一些治理的典型案例，也印发到16州市，供大家学习。大家知道莲花池啊，我们采取了内源治理、水生态系统的构建这些措施。那么原来的劣无类提升到3类，目前水草茂密，鱼翔浅底，是非常漂亮的。也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去看看。
1: 很健康的水生态，有个很大的提高了。
0: 公园1903呢，大家更是经常去。
2: 对。
0: 这个地方呢，我们也采取了措施，那么水质从5类提升到了3类及以上，目前状况也是很好。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干活总要有钱，所以我们在资金保障方面予以保障。在2025年呢，我们省队下的这个为数不多的一些资金里面，我们安排了1200多万，那么重点对大家非常熟悉的翠湖进行治理。大家也看得到，目前翠湖的治理呢初见成效。那么现在在编制着预算，在明年的预算里面，我们重点也会对一些城市的一些重要的景观水体呢来进行这个治理攻坚。
2: 是的。
1: 那么下一步咱们的工作如何再继续开展呢？
0: 下一步啊，我们主要落实好国办这个文件，国办这个文件里面核心就是5大攻坚战。那么5大攻坚战，第一就是工业园区的水污染整治，第二呢是县城乡村的河臭水体的治理，第三是畜禽粪便的综合治理，第四是乡村河库的管护，第五呢就是小微水体的继续排查整治。我们通过这5大攻坚行动呢，有效地破解水污染防治的深层次问题，那么解决好群众家门口的突出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水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是的，正如您刚才提到的哈，无论是莲花

0: 石或者是翠湖，现在大家最深刻的感受呢，就是的的确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生活的这个
1: 环境越来越
0: 好了，家门口的水生态的环境是越来越好了，这份幸福已经变得可感可及哈。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

0: 成到现在真不容易，还是把它修旧如旧的把它修起来。
1: 2019年，福安村入选昆明市都市驱动型乡村振兴示范实验村，村集体采用以修代租的模式，出资修缮村民的老宅，换取15至20年的经营权，期满后归还村民。昆明市晋宁区福安村村民李文平：
2: 如果不修嘛，就倒的了，给它理养起来了嘛，还是没给它活化的那种。
1: 老宅修缮一新，人居环境不断提升，福安村重点打造福文化文旅产业，吸引了一批艺术家入住。葫芦丝文化传播者梁开勇：
3: 太舒服了，这些地方特别安静，而且这样环境也特别的美，乡村们也特别的和睦的相处。
1: 汉绣曲吉非遗传承人倪元军：
4: 设计图啊、刺绣、制作绣花鞋呢，都在这里。村子里面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场所，游客呀很方便的能来找我。
1: 为了让来到福安村的艺术家能住下来并沉下去，福安村提供了一系列扶持措施。昆明市晋宁区福安村乡村 CEO 严欢：
5: 进来之后呢，会给到一定年限的一个免租金，这也会以村集体公司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主动的去对接一些旅行社、学校、研学等这样的一些资源。
1: 游客阿依夏：
6: 只要我们进到他们小院子里，都是给我们讲解这些记忆的历史手法。福安村其实它是有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需要人去把心静下来去感受的。
1: 目前福安村已盘活10多栋古民居，多种业态相继落地，从拯救老屋到艺术家第二居所，艺术家们在此扎根，老宅的新生故事仍在继续。
7: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8: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7: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8: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7: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4送1、买6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8: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7: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0: 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国内部分的消息。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算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今天的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其他国内方面消息。

0: 息来关注到一组快报。
1: 新华社消息，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部署19项重点举措，涉及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个方面。新华社消息，文化和旅游部10月9号公布2026年国庆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新华社消息。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10月9号公布的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中明确，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
0: 应急管理部消息，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580支4.1万余人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国家层面建成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基本实现重点化工区域、重点风险点位应急救援力量全覆盖。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年至2027学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计划选派教师11356名，要求各地综合研判区域学龄人口变化趋势，优化省域内名额分配，加大跨县跨地市选派力度，充分调动优质资源，加强对重点地区的支持力度。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关注到国际部分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巴拿马当地时间10月9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驻巴拿马使馆当天发布提示，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9号发布2026年度贸易与发展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其中，2026年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速预计由去年的4.7%放缓至4%。世界自然基金会8号发布的202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显示，1970年至2022年间，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规模锐减了73%。报告显示，淡水生态系统的野生动物种群规模相对降幅最大，达85%，其次是陆地生态系统，降幅为69%，海洋生态系统降幅为59%。当地时间10月9号，美国政府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会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因此决定对该法院实施制裁，禁止与该机构进行交易，以削弱其运作能力。本制裁范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节目最后和您一起来关注到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间，昭通市、大理市北部、丽江市、迪庆州、怒江州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再来关注到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3到23度，宝山多云，13到26度，楚雄多云转晴，14到24度，大理多云，12到24度，芒市晴转多云，19到31度，香格里拉小雨转多云，0到14度，蒙自多云，17到28度，丽江阵雨，9到22度，临沧晴，14到26度，卤水多云，18到29度，普洱多云，17到27度，曲靖多云转晴，13到24度，文山多云，16到28度，景洪晴转多云，21到33度，玉溪多云，13到26度，昭通小雨，13到22度，昆明多云，13到26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进行时全部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 FM105.8 AM576，继续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其他的节目。您也可以关注云听、阿基米德、喜马拉雅、蜻蜓 FM 等，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哎，不玩了不玩了，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黑发带你走。

0: 吃不再来，现在就赶紧拨打我们的场外服务热线
1: 400。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3: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孩子的天地。童年它像彩虹一样多彩，在幸福成长的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学校里你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和你的好朋友有什么样难忘的故事？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我们一起在节目里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来讲述童年。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就开始了。
4: 用你美妙的声音讲述有趣的故事，快来和我们分享你喜欢的故事吧。
3: 在上一期故事当中啊，我们说迪姆收到了一份充满惊喜的礼物，他们一家在厨房热烈地讨论着这一份关于流浪的礼物。那风鞋和火鞋的名字是怎么来的？让我们一起猜猜，谁是风鞋，谁是火鞋。好，故事《风鞋与火鞋》下，我们继续来听指导老师麻志平。
5: 大家好，我来自昆明市城洞区第三小学，我的名字叫李宝登。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故事《火鞋与风鞋》下，选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阅读。爸爸和迪姆穿上新鞋，背上背囊，连同妈妈在厨房里行起军来。三个人还穿着长长的白色睡衣呢，他们齐唱快活的流浪磨坊工，唱得那么响，大街上的行人兴许都能听到。停，爸爸大叫一声，立住了脚。我还有一样礼物送给你，迪姆，一个新的名字，我叫你火鞋迪姆。棒极了，迪姆说道，听起来就像一个印第安小男孩的名字。一路上你只能叫我

0: 妥协迪姆，可是咱们俩都得有一个新的名字才行啊。你想叫什么名字呢？有了，妈妈在一旁叫道，他应该叫风邪。没搞错吧？爸爸问道。这个名字听起来可有点轻浮。你就叫风邪，迪姆叫道。你知道吗，风邪，我过生日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么棒的礼物。一餐早饭，三个人把一个大蛋糕几乎吃光，他们边吃边聊，为这次伟大的旅行做出许多计划，弄得迪姆上学差点迟到，亏得他穿了那双崭新的红色火鞋，穿上它比穿上任何其他鞋子都要跑得快。在学校门前，他碰到了老师，老师老远就叫道，生日快乐，迪姆。可是迪姆竟然忘记了道谢，也忘记了道早安。什么时候放假呀？他问道。我现在叫火鞋迪姆，我爸爸叫风鞋。接着他就把生日礼品的事说给老师听。
1: 童言童语，
2: 小朋友的生活丰富多彩，拿起笔来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吧。
3: 在生活中，总是有一些人和事让我们感受到温暖，也让我们更加的热爱生活。我们来听西南联大研究院附属学校六一班文若涵写的作文，那盏灯温暖着我，指导老师赵苗。记得一个冬天的夜晚，我补完课回家，天色早已漆黑，寒风裹着雪粒打在我的脸上，又冷又疼。我攥紧书包带，缩着脖子走在冷冷清清的小路上，心里发慌。就在这时，前方亮起一点昏黄的光，走近才看清是巷口小卖部的阿婆，举着旧台灯朝我这边照。她穿着洗得发白的藏青棉袄，袖口磨出了一圈浅灰色的毛边，领口露出半打打着补丁的棉毛衫，脸上的皱纹像是被岁月所揉皱的，头发大把都已经白了，几缕碎发被风吹得贴在微红的额角，指节有些粗糙的手紧紧地攥着贴了胶布的台灯红线。阿婆，这么晚还没睡？我轻轻地问她。阿婆把灯往我的脚边挪了挪，伸向晒过太阳的旧棉絮。听见脚步，知道是你放学了，来给你照亮的。那盏旧台灯的光其实不算亮，却把我的脚下的路照得清清楚楚。我回头望，阿婆还站在原地，灯光映着她的白发，像撒了层碎银。裹着旧棉袄的身影在寒风里却站得很稳。后来我才知道，她几乎每个晚上都这样，为晚归的学生亮着灯。如今我早已不怕走夜路，但想起阿婆，想起阿婆手里的那盏灯，心里还是会涌起暖流。

0: 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阅读角让我们和书成为好朋友。
1: 接下来是我们的阅读角，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书是《故都的秋》，作者是郁达夫，原名郁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一个作家、诗人和革命烈士，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沉沦》，以自叙传笔法开创了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先河。此后又陆续创作了《春风沉醉的晚上》等等一些经典的小说。本集就收录了郁达夫笔下的六篇经典散文，以细腻的笔触勾勒中国南北风物的时空画卷，从北平秋日陶然亭的芦花到江南冬日微醺的霜月，从苏州烟雨中摇曳的船橹，再到钱潭江畔八月的怒潮，作者以敏感多思的笔锋在自然风物中勾沉历史的碎片，于城市街巷间打捞文化记忆。接下来是网络播客云海带来的精彩片段。
2: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江南秋当然也是有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并且又时常多雨而少风。一个人家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浑浑沌沌的过去，只能感到一点点清凉。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是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南国之秋当然也是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比如二十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于白干，稀饭之于馍馍，鲈鱼之于大蟹，黄犬之于骆驼。秋天，这北国的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0: 教育小贴士，
1: 教育小贴士，孩子想买艾莎公主鞋，我们怎么找到不伤害健康的路径？很多爸爸妈妈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烦恼，自己的女儿想要一双艾莎公主鞋，但是公主鞋鞋跟是有2公分左右，小女孩爱美，都有公主梦，喜欢公主鞋，这份童心天真可爱，让人忍不住拒绝。但这承载着公主梦的鞋子，是不是适合幼儿园的孩子来穿着？这个年龄的小朋友的脚底大多数都是软骨组织，足弓还没有定型，而足底肌肉和韧带柔软又脆弱，他们最需要软底、平底，包括贴合脚型的鞋子。

让全脚掌均匀的受力，在跑跳玩耍的时候能够缓冲震动，来保护足弓的正常发育。而艾莎公主鞋重心是前倾的，当咱们孩子穿上之后，全身重量都会压在了前脚掌和脚趾上，长期挤压稚嫩的小脚，就会阻碍了足弓的发育，容易变成扁平足，还有脚趾的变形、走路歪斜等等问题。那这些发育损伤是不可以逆转的，同时会伴随孩子终身。公主鞋跟它不仅会影响脚型的发育，还会破坏咱们孩子的体态。幼儿的脊柱还没有定型，如果长时间穿着高跟鞋，那为了保持平衡，身体就会不自觉的前倾，而且背部肌肉会持续的紧绷，导致了脊柱的受压能力失衡，久而久之，孩子就会养成了垫脚走路、含胸驼背、骨盆前倾这样的一些坏习惯。小小年纪体态就不挺拔，严重影响了形态气质和骨骼的健康发育。相比发育问题，生活中的安全隐患也非常重要。公主高跟鞋鞋底比较窄，重心高，稳定性差，而且大多鞋底坚硬，防滑性差。那么在教室地板以及在走道这些地面容易打滑，孩子容易崴脚、扭伤、跌倒，严重会造成关节的损伤。如果孩子非要穿艾莎公主鞋该怎么办呢？那家长呢可以买鞋跟不超过1厘米，鞋头宽不及脚，而且鞋底脚掌是软的那样的皮鞋。同时爸爸妈妈可以和女儿约法三章，艾莎公主鞋是可以穿的，但只能作为派对专用鞋或者是扮家家专用鞋，每次穿不能够超过20分钟。小孩子天生爱美，小时候也会偷偷地穿妈妈的高跟鞋。那作为家长和教育者，我们的责任是不能够浇灭这份梦想，而是帮他们找到不伤害身体的路径。

各位小朋友，我们在故事屋露一手和童言童语里每周都会播出小朋友们讲的故事以及才艺表演还有作文。我们非常欢迎小朋友自己或者你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起把故事用手机录下来，然后传到邮箱。我们的邮箱呢是 gybsnlmzhn163.com， 就是咱们加油吧少年栏目组的首字母的163邮箱。我们会认真地听你传来的音频，并且会择优播出。在这儿给大伙儿来说一说录故事的小细节。如果你用手机来录音，不要把手机和话筒直接对着嘴，这样容易把你的呼吸声给录进去，可以稍稍地侧着一点。还有一个小诀窍是录的时候把纸巾撕成薄薄的一层，给它罩在手机的话筒上。如果你录错了几个字，不要怕，没关系，重新把这句话讲一遍就好了。我们会在后期编辑的时候给它加以剪辑。大家在传音频的时候要记得在录音中啊介绍自己，你这样说：大家好，我叫什么什么，我来自哪所学校，我给你讲的故事是什么。如果是自创，你就说明这是自创节目；如果是选自哪一本书，就加以说明这本书的名称和作者。在发来邮件的时候，小朋友们也要说清楚自己的名字和学校。作品在本年度内播出五次以上的小朋友，或者学校积极组织同学们参与，有五

篇作品入选，我们就会挑选出一位作品质量最好的小朋友，获得新闻频率颁发的小证书。大家快把你的故事、作文、才艺表演传给我们。好，我们今天要感谢小朋友和家长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本期节目责编李丽，好，感谢您的收听。

0: 牌牌说简单，就是跟一个人的身份证一样。简单来说，确实，你知道我丢了一个牌牌，可能我这个品种这一季我就白做了，可能。
1: 施堰水稻育种建立了田间观察加实验室基因检测的双向把关机制，不再单纯依靠经验判断。科研人员中的基因检测分析表册，正是前期从田间采集水稻叶片样本送回实验室检测后生成的基因数据。隆平高歌宝山育种站站长孙毛山。
0: 那基因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有没有抗病基因，有没有早熟基因，有没有什么香味基因，我们直接通过这种生物技术把它检测出来，通过那个本子里面再辅助我们学习品种。
1: 随着生物育种技术的发展，可检测的功能基因越来越多，育种筛选也更加精准高效。与此同时，这场育种材料海选的筛选导向也很明确，让14亿中国人民吃饱吃好。湖南隆平高科种业科学研究院院长杨远柱。
2: 那么我们通过多年的这种分析啊，就是我们现在水稻育种里面，就是鲜梗胶的产量是明显的高于一般的鲜鲜胶。
1: 据介绍，全国已审定82个鲜茎杂交稻组合，平均亩产702.2公斤，比普通鲜芹杂交稻平均增产9.8%，因此下一步的育种方向就是重点攻关鲜茎杂交稻。据了解，今年施堰育种基地共有6.8万份育种材料，经过筛选，预计约1300份将被选中，送往海南继续加代扩繁，入选率约2%。施堰县农业种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蒋其勇：
3: 这场海选虽然很严，但成效还不错。15年来，我们依托施堰下防、海南东防往复加代，配合生物技术鉴定，育种周期从传统的8到10年压缩至4至5年。各科研院所和企业已经有30多个新品种通过审定，并大面积推广种植。
1: 按计划，施堰水稻育种材料选种工作将从9月中旬持续到10月下旬。这场严苛的海选，正为中国杂交水稻筛选未来。
4: 好的，发现新云南，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持续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9: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2: 应急科普在身边。
13: 泥石流作为一种严重的地质灾害，往往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威胁，因此掌握正确的防范措施至关重要。当泥石流来袭时，迅速向两侧山坡上跑是最关键的逃生原则。由于泥石流通常沿山谷向下流动，向两侧山坡上跑可以让我们迅速脱离危险区域，切记此时绝对不能顺沟向上或向下跑动，否则极易被泥石流卷走。除了逃生技巧，我们还需时刻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提前识别泥石流的前兆。例如山坡上的碎石开始滚动，地面出现裂缝并不断扩大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我们应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此外，预防泥石流的发生同样不容忽视，在泥石流易发区加强植被保护，防止水土流失是关键措施。同时合理规划土地利用，避免在危险区域建设房屋等设施，也能有效降低泥石流带来的风险。泥石流的防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让我们深入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

提高自救能力，共同应对泥石流带来的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7: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8: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6: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9: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1: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2: 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13: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不影响我开车。
12: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13: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12: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1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4: 同学们，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地震体验馆了，大家记住一定要注意安全，按照老师刚刚教的逃生方法来做啊。
15: 好，
14: 大家快找到自己的位置坐好，模拟地震马上开始了。
16: 哎呀，地面真的在晃啊，好过瘾啊。
17: 小明，快躲在桌子下面，把书包挡在头上。
16: 老师，头晕想吐。
18: 对，我也有点头晕。
14: 别慌，等一会儿晃动小了咱们就出去。哎，别手抓衣领啊，用手护住脑袋。
16: 老师，不震了。
14: 好，大家排着队往外走。
16: 你们前面走快点啊。
14: 对，速度要快，但别挤着摔了。
16: 终于出来了，这要真是地震可太吓人了。咱们别都站这儿啊，老师说地震之后在建筑物边上有危险。

0: 假。
1: 对，假设是在学校里，如果发生地震了，往哪儿跑？
2: 操场。
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突遇地震勿慌张，护住头部，找控场。
4: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下面我报的这个电话号码非常重要，大家记一下，400-608-6599。今天这个电话您可能至少要打两次，因为咱们云南全省听众啊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朋友。好视力呢正在咱们云南举行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拿出了10000份眼贴来补助咱们云南听众。那么您只要拨打400-608-6599，每个人直接就免费的送70.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等多重好礼，在10分钟之内呢是先打先得，所以大伙儿赶快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8-6599。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听众朋友，您的眼睛如果不舒服，真的是非常的闹心。你看，像眼睛模糊就看不清手机、看不清电视，3-5米之外还看不清人。那还有像眼睛干涩、流眼泪，生活质量真的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整个人都感觉到特别的没精神。您就听我的，现在您就打电话试一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电话呢是400-608-6599。那么，好视力眼贴呢？是纯中药眼贴，然后呢还搭配了先进的高科技的促渗技术，您贴上就像给您的眼睛啊做了一个全套的熏蒸雾化。那么贴完之后，您的眼睛感觉到是清爽的、透亮的。您想看手机、看电视，或者说这个打牌或者是下棋，这些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大伙儿一定要记住了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凡是10分钟打通电话的听众，除了免费多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购买额外还要再送给您一台定制款收音机。 声音大，信号强。另外呢，还有一盒

0: 独家的叶黄素，蓝莓叶黄素。平时啊，这个是200多块钱一瓶啊，今天呢，咱们免费的直接送给您，但是活动非常有限，咱们这个电话只开通10分钟，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1: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

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 生活在云南，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10月8号，云南省民政厅发布公示，拟将楚雄、各旧、耿马等42个地名和石坪古城街巷地名群列入第5批省级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公示期为2026年10月8号至14号。公示期间如有异议，可向省民政厅区划地名处反映。我们再来看野生动物又有新的动态。近日，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贡山管护分局工作人员成功拍摄到了棕颈犀鸟亲鸟喂食幼鸟的影像，这也是独龙江流域首次记录到棕颈犀鸟幼鸟。棕颈犀鸟属于犀鸟科皱盔犀鸟属大型鸟类，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被评为易危类型。
0: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1: 民生服务站，我们首先来关注丽江的新闻。丽江虎跳峡景区升级改造后，游客量持续攀升，带动当地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也帮助当地农特产走出乡村。
2: 走进丽江虎跳峡景区，游览环境焕然一新。全新改造的游客服务中心功能分区清晰，新增的多处观景平台让游客可以多角度沉浸式欣赏虎跳峡的壮美风光。导游严专涛：
3: 10年之后第一次来丽江虎跳峡，从硬件来说比以前好很多，希望在服务上、在差异化上、在个性化上，我们会做得越来越好。
2: 虎跳峡景区2016年启动停业升级改造，2024年恢复试营业，日均游客量从试营业初期的200-300人稳步增至1000余人。今年暑期旅游旺季，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达5000至6000人次，成为丽江的新晋热门打卡景区。丽江虎跳峡景区副总经理王劲松：
4: 是我们建了一个全部营业，投资大概也在1500万左右，然后这个也是一个科技和文旅融合的一个项目，然后这个的体验感也非常好。目前我们景区还是以团队客为主，那么下一步散客市场我们是需要深挖的。
2: 景区提质发展的同时，当地依托村头平台盘活乡村资源，探索景村融合、富民增收的发展路径。去年10月，运龙县龙盘村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注册成立，通过整合本土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丽江市玉龙县龙盘村头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志礼：
5: 我们龙盘县今年的土特产品这些个，通过这个村头公司做了一些我们商品的展示个，我们下一步我们是想通过我们这个集群的平台，把更多的特色的产品向外展示。
2: 景村联动的发展。

0: 展模式，也为当地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就近就业岗位。玉龙县龙盘乡鲁南村村民张鹏，
1: 工资待遇的话就3000多块，家门口就业，可以管理爸妈还有小孩。
0: 玉龙县龙盘乡党委副书记、乡长何志伟，
2: 下一步的话，从我们的服务质量的提升、从我们环境质量的提升等方面持续发力，保障我们游客能够得到一个舒心、安心、放心的一个旅游环境。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以我们胡椒虾为点，带动我们整个龙盘乡的面上的一个旅游产业的发展。
3: 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玉溪市社会保险中心聚焦灵活就业人员，特别是新业态从业人员参保缴费的现实痛点，全面落实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一放开三灵活政策，切实把惠民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在玉溪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社保办事窗口，自由职业者钱永婷正在办理养老保险相关业务。今年8月，他在红塔区新开了一家服装店。创业起步阶段，收入还不稳定，灵活的参保政策为像他这样的自由职业者解决了现实难题。市民钱永婷，
4: 我手头紧的时候呢，先可以选择这种低档的来缴来过渡了嘛。等到后面收入稳定，又可以再调高，后面的这个养老待遇也不会有受到影响。所以我认为这个政策对于我像我这样收入不太稳定的群体来说的话，是一个确实是一个解决后顾之忧的政策。
0: 一放开三灵活政策，即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实现参保地选择灵活、缴费基数选择灵活、缴费时段选择灵活，真正提升了社保服务的便捷性、适应性与公平性。玉溪市社会保险中心副主任周迪，
5: 核心是立足群众需求，办实事求实效，最大程度的减少因经济波动造成的那个断缴的问题，兜牢我们的社保民生底线。
0: 政策落地以来，玉溪市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规模稳步扩大。截至今年6月，全市灵活就业参保人数从2023年的11.1万增加到13.61万。9.7万名具备条件的城乡居民和农村转移人员参加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同时，玉溪有序推进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34.68万人，社保整体覆盖面位居全省前列。玉溪市社会保险中心副主任周迪，
5: 我们将持续抓实一放开三灵活政策落地，优化线上线下经办服务，做好政策普及解释工作，引导灵活就业人员、事业人员合理规划缴费档次，持续累积养老保险权益，用心用力用情做好民生社保服务。
3: 近年来，大理州宾川县通过完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开展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敲门行动，优化失能老人精细化照料等举措，让特困老人和经济困难失能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6: 走进宾川县中心敬老院，院内绿树成荫，环境优美，老人们或休闲散步，或静坐闲聊。金牛镇东四村委会老人杨兆勋无儿无女，也在这里住了10多年。杨兆勋，
7: 生活条件也好，铺陈这些都好呢嘛，环境也好，吃一吃的好，穿一穿的好，跟着国家政策好啊。
6: 老人的满意离不开护理员日复一日的用心付出。宾川县中心敬老院工作人员罗美凤，
8: 因为家家都有老人，我们自己也会老，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家人，他们能感受得到你对他的那颗真心。
6: 针对失能老人的特殊需求，敬老院安排专人负责饮食、起居、康复等全方位照料，对有老年痴呆倾向的老人实行专人陪护，全方位保障老人的基本生活。宾川县中心敬老院院长王月军，
9: 我们护理员都是24小时在岗，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为他们提供优质服务。
6: 宾川县还定期开展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敲门行动，组织工作人员走村入户拉网式遍访， 面对面宣传集中供养政策，对有入住意愿的对象开通绿色通道，简化手续，快速办理，让老人尽早入住。截至今年8月，

0: 全县已完成1012户对象走访，养老机构入住92人，越来越多的特困老人走出独居困境，住进了温暖的大家庭。并川县民政局社会事务和老龄工作股于纳颂：
1: 目前呢，我们全县建成了县级中心敬老院1个，5个乡镇敬老院，30个日间照料中心，12个老幼共同幸福院，构建了县乡村三级的养老服务网络。
2: 来，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田间地头去了解一下。曲靖市失踪县大力推进香瓜茄的规模化种植，实现了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同频共振。
0: 失踪实木农业香瓜茄种植示范基地里，经过清洗、智能检测、分级包装后的一箱箱香瓜茄正整装待发。失踪实木农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焦德平：
3: 我们基地种出来的香瓜茄果型好，口感佳，品质过硬，市场一直供不应求，现在正是集中采收期。鲜果除了供应盒马、永辉这些国内大型商超，还出口东南亚、加拿大、迪拜等地。今年基地预计产值超5000吨，产值可达2500万元。
0: 香瓜茄又名人参果，具有清香宜人、香甜多汁等特点，深受消费者喜爱。近年来，失踪县把香瓜茄作为促农增收的新兴主导产业重点打造，坚持科技赋能产业提质，把科技创新贯穿种苗培育、田间管护、产后分选全过程。失踪实木农业香瓜茄种植示范基地全域推广标准化生态种植，可实现每天100吨香瓜茄的稳定供应，产业兴旺最终要落到群众增收上。周边不少村民把土地流转给基地，同时在基地就近务工，土地租金加上务工收入，实现双重增收。基地今年以来已累计带动就业11万人次。工人邵克琼：
4: 在这里干活，又可是方便照顾老人小娃，对于我们对带着小娃不能远处打工的人还是非常好的，收入还是可是一天100多块的收入。
0: 目前失踪县已在全县8个乡镇街道全面铺开香瓜茄种植，总面积达到2.5万多亩，预计全年总产量超过5万吨，总产值突破2亿元。
5: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西双版纳。勐海县立足独特的光热水土资源，创新推广道家恩良经复合种养模式，把东咸田变成了致富田，走出了一条稳粮与增收协同推进的边疆乡村振兴之路。
1: 勐遮镇的稻虾种养综合示范基地里，连片的稻田既是粮食生产田，也是水产养殖塘。在这里，水稻和鱼虾共生共长，一亩田地实现一水两用，一地双收。农户挨窝。
2: 以前嘛，种水稻收入有限，现在嘛，搞这个稻虾共生，家里面有的五十十亩地，一年收入可能达到10000块左右。
1: 西双版纳兴恒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罗红：
3: 这里气候水土条件很符合稻虾共生，水稻的微生物可以跟小龙虾提供天然饵料，小龙虾产生的粪便可以给水稻提供有机肥，来进入这个生态循环。目前有16户跟我们公司一起来进行稻虾共生的一个养殖。
1: 勐海县稻谷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26万亩以上，当地通过土地流转、农户入股，把碎片化小田块连片规整，因地制宜发展稻家虾、稻家鱼、稻家瓜、稻家蔬菜、稻家鲜食玉米、稻家特色经济作物6大模式。和传统单一种水稻相比，稻家恩模式每亩

0: 综合增收2000元至10000元不等。同时壮大村集体经济，不少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稳定超过15万元，留住劳动力，减少人口外流。截至目前，勐海县道家恩推广面积已经达到9万余亩，稻谷种植面积稳定在26万亩以上，亩产预计540公斤以上，粮食产能稳固。勐海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小华：
1: 我们的底线始终是粮食安全，不管道家恩中的恩是什么，一季水稻必须保障，粮食安全的底线不能动，粮食安全的根基扎稳了，边疆产业振兴，民族团结，百姓富足，才有了最坚实的底气。
2: 大美山水，多彩民风，特色产业，绿色能源，魅力云南，世界共享。 FM 105.8，发现新云南。

0: 看星光璀璨。
1: 好的，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暂告段落了，感谢各位接近一个小时的陪伴。节目最后送给大家周深演唱的歌曲《心同此愿》。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同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将为您播出的是全天新闻纵览，欢迎持续了解。

0: 应急科普在身边。
1: 滑坡这一自然界中常见的灾害现象，以其不可预测性和强大的破坏力，时刻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因此掌握滑坡的防范知识显得尤为重要。当滑坡发生时，迅速撤离危险区域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应当立即离开可能受到滑坡影响的地区，以避免被滑坡体掩埋或受伤。在此过程中，保持冷静并密切观察周围环境的变化，能够帮助人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避开潜在的危险区域。值得一提的是，在滑坡停止后，切勿急于进入灾害区域搜寻财物，这是因为滑坡有可能再次发生，贸然进入将极大地增加风险。正确的做法是等待专业救援人员对现场进行安全评估后，再根据指示进行后续行动。除了及时撤离，了解滑坡预警信号也至关重要。在滑坡易发区域，人们应当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地质监测信息，这些信息能够提供关于滑坡可能发生的预警，使人们有足够的时间采取防范措施，如加固房屋、转移重要物资等。滑坡防范不仅是个人的责任，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政府、社区和学校都应当加强滑坡防范知识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和自救能力。只有当每个人都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时，我们才能更有效地应对滑坡带来的挑战，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过雪山草地上那段没讲完的故事吗？90年前，一群年轻身影向着光明一路向前，25000里征途，踏冰雪，越险滩，经风雨，历万难，红军将士用信仰与热血走出了一条不朽的长征路，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今天我们深挖红色资源，讲好长征故事，发展红色文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我们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推进法治建设，强边固防，平安建设，宗旨维稳，扫黑除恶，守护家园安宁，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开展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禁毒妨碍，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守护生态环境，共建美丽平安文明的幸福家园。长征精神从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脚下的路，心中的光，肩上的责。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长征精神，奋进新时代新征程。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

0: 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正在听广播的真是特别有福气，赶紧来领眼贴了。好视力重视云南听众眼健康，特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贴全省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送完为止。想免费体验的，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蜜蒙花等10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纵览。
1: 北京时间18点03分，晚上好，这里是云南新闻广播，我是王珂，为您带来本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首先来关注到新闻速览。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近5年，截至到10月9号，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联合云南省消防救援局研发应用电动自行车室内充电风险智能识别系统，利用电力大数据治理电动自行车违规入户充电，目前已在昆明、丽江、怒江等地50多个小区试点运行。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昨晚在山东烟台揭晓，生动展现张桂梅老师感人事迹的电视剧《山花烂漫时》获得优秀电视剧奖。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 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

地方扩大有效投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介绍，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商务部等七部门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近日印发，通知明确，组织电商平台品质推优，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推动平台规则向优转型，建立全链路品控体系。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的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0: 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关注到省内消息，云南坚持以文化惠民、全民共享为宗旨，打造一系列有温度、有特色、有影响力的群众文化品牌，不断增强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和认同感。
2: 每周五晚7:30，昭通市巧家县滨江公园百姓大舞台准时亮灯，登台的是左邻右舍，唱响的是乡音乡情。越来越好，腰鼓队队员黄德玉。
3: 有了这个百姓大舞台了呢，我们在舞台上可以展示自己的广场舞呀、腰鼓舞呀。
2: 这支腰鼓队平均年龄超过60岁，已经是百姓大舞台的常客了。这个以政府搭台、群众唱戏为模式的公益舞台，以移民群众为主体，坚持零成本参与、可持续运营，让移民群众在新家园找到归属感。昭通市巧家县居民李梅。
4: 出来这边看看百姓大舞台比较好，心情也比较好。
2: 玉溪市新平县杨武镇近日举办烟盒舞文化节，新平县政协和石屏县政协以舞台协商形式搭建跨区域协商交流平台，杨武烟盒舞、石屏海菜腔、花腰带喊月亮等非遗节目轮番登台，精彩的演出收获阵阵掌声。红河州石屏县国家级烟盒舞传承人施万恒。
5: 那到新平哦，这个心情相当激动，烟盒舞对我们全城人来说是逐渐的提高，我们共同协商、共同学习，让我们民族文化得到好好的传承。同样，
2: 国庆期间，红河州河口县迎国庆群众大联欢惠民演出火热开演。民族走秀《云南欢迎你》、舞蹈《蓝靛花儿开》、彝族打跳舞等节目轮番上演，各具特色的表演诉说着边城百姓的家国情怀。现场观众洛开芬：
6: 民族舞蹈很有边疆特色，演员们热情饱满，很开心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这么精彩的群众文艺节目。
2: 德宏州瑞丽市推出王朝盛景边城夜秀活动，鱼灯花车巡游和东南亚边风打跳狂欢，让游客穿越古今，感受边城文化魅力。曲靖市富源县的文化惠民活动及科普体验、非遗展演、民俗互动、亲子游乐于一体，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叠加，群众出游、文化消费的热情持续走高。双节假期，云南省一共推出各类文旅活动、惠民举措855项，其中特色宣传推广活动655项，暖心文旅惠民措施180项，实现州市全覆盖、场景全纬度、人群全辐射。一场场接地气、聚人气的文化活动，把舞台交给群众，把服务送到身边，让文化有温度，活动有人。

0: 元气，假日有活力。
1: 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近五年，截至10月9号，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
2: 单月旅客发送量由开通初期的60万人次增至最高225万人次，增长近4倍。国内段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由8列增至最高86列，单日最高发送旅客超6.5万人次。老挝段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由4列增至最高18列，单日最高发送旅客1.2万人次。中老铁路客流持续攀升，连创新高。截至目前，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3913列，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95万人次。莫憨铁路口岸通关时间压缩至50分钟。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发送旅客超1600万人次，同比增长5%，其中跨境旅客27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国铁昆明局中老铁路列车长徐青青：
3: 我们持续优化跨境通关引导，增加通关坐席，不断升级乘车保障，我们用心守护这条幸福路、发展路、友谊路。
1: 近日，曲靖供电局与昆明供电局跨地市10000伏配网联络工程顺利投运，标志着昆明与曲靖首次实现配网手拉手运行，打破两地边界长期单辐射无互供的局面，供电可靠性大幅提升。高黎贡绿色产业创新研究院自2024年成立以来，依托高黎贡山丰富的生物资源优势，为高黎贡山茶产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成为省内重要绿色产业科创转化平台。
4: 这几天，华中农业大学的倪德江教授来到高黎贡绿色产业创新研究院，查看近期研究的白茶的晾晒情况。华中农业大学茶学系主任倪德江：
5: 晾放出来以后，我们这个区域的这个白茶的风格是叫做青花香型，作为产品特色。
4: 高黎贡绿色产业研究院联合科研院所，采用专家加企业技术员加分厂负责人的模式，专家定期深入茶山茶企，开展茶农培训，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能力。华中农业大学茶学系主任倪德江：
5: 高黎贡山的这个资源的收集与评价这个方面，建立了你云南省的一个茶树资源库，开发鲜赏型、醇厚型和沉香型的整个工艺参数，开发出一系列的普洱茶新产品。
4: 高黎贡绿色产业创新研究院成立以来，创新联动华中农大、云南农大等科研机构，围绕茶叶、咖啡、中药材、红花油茶、香果等高黎贡山特色植物资源的挖掘与应用，研究种质资源及育种、绿色种植和加工技术，为高黎贡山特色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高黎贡绿色产业创新研究院院长陈亚中：
6: 像我们生物多样性的这一块，林下种植这块呢，朱颜色、朱油永颜色；像我们的茶树品种这块呢，何青叶啊，到这里来指导具体的工作人员呢，不同季节的来采样，中国有机认证、中国有机欧盟双标认证，还有国家森林认证。
4: 2025年，研究院转化3项国家保健食品技术，推动林下天麻种植、天麻咖啡、茶籽油等10多项创新成果落地，带动新增产值近2000万元。
1: 10月8号，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和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组建云南省榴莲产业科技攻关协作组，推动云南省榴莲产业实现从实验示范向产业化标准化发展。
2: 云南热区资源丰富，光、热、水条件优越，气候与榴莲原产地相似，是国内发展榴莲种植最具潜力的区域之一。目前全省种植面积达10000多亩。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所长穆红军：
7: 适配云南热区气候的这个榴莲品种目前还缺乏。第二呢，是要结合我们云南本地的热区气候，开展一些配套的栽培技术的研究。
2: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谢江辉：
8: 首先的话，要把云南的榴莲产业的发展的规划要做出来，少走弯路，尽快形成一些科技成果，能够在云南能够落地。
1: 眼下，玉溪市新坪县12.1万亩冰糖城即将成熟上市，面对即将到来的采果高峰，各全国企业正忙着调试升级。

0: 设备拓展销售渠道，柑橘全产业链正在形成。走进玉溪市新平县水塘镇，漫山遍野的橙树被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腰，果农刀正富正在果园里查看长势，对今年的收成充满信心。新平县水塘镇水塘社区果农刀正富：
1: 今年这齿海这个条件比较好，再加上我们这个口水的管理，今年比去年呢大概产量也每口也增加10公斤左右。
0: 新平县地处哀牢山脉中段，立体气候显著，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种出的冰糖橙皮薄多汁，清甜化渣，市场口碑良好。种植基地负责人雷刚：
2: 目前自家上市呢品种主要是冰糖橙，大概今年嘛大概也得600多吨，今年的这个品质嘛可能按目前的这个情况前面也比往年那个好一点，主要是销往北京、上海。
0: 除了国内市场，企业也正与海外客商洽谈合作。种植企业销售主管张俊杰：
3: 国外渠道的话，目前的话就是在那个泰国，然后还有加拿大那边，之前也有过合作，今年的话他们也有意向，已经在跟我们进行沟通。
0: 随着集中上市期临近，水塘镇7家果品分选企业正加紧调试设备，全镇共建成16条选果生产线，日选果能力超过1500吨，配套冷库储存容量约3000吨。种植企业销售主管张俊杰：
3: 去年我们出产量非常的高，进产量这些就是周转率都非常高的情况下，我们就专门采购了背后这条绿盟的4通道的一条生产线，这条生产线的话能达到每小时20吨以上的一个分选效率，大大的提高了我们选果厂的这个吞吐量。
0: 围绕品种优化、品质提升和品牌建设，新平县推动冰糖橙和沃柑错峰上市，拉长供货期，提升市场竞争力。新平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蒲金安：
4: 我们从早至校工服，把有早优势的品种引到新平，布置到10亿的区域，进行冰糖橙和沃柑大频率的优化，从而拉长我们供货期，尽量打造全年有柑橘销售，从而不断占领柑橘市场的份额，千方百计提升品质。
0: 截至2026年8月，新平县柑橘种植面积达21.36万亩，其中冰糖橙种植面积达12.1万亩，2025年产量达56.82万吨，产值17.18亿元，面积、产量、产值3项指标均居全省第一。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0: 我帮你。
1: 德在传递。
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 跳绳技术，
3: 准备。

0: 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4: 全天新闻纵览继续和您关注新闻。金秋十月，普洱市墨江县孟弄乡半坡村牛油果种植基地迎来采收季，一起来了解一下。基地里果农穿梭林间，忙着采摘分拣鲜果，一派丰收繁忙景象。墨江县孟弄乡半坡村牛油果种植基地负责人徐飞：
5: 现在到了金秋十月，牛油果它的果肉、它的内含物质都形成了，这个时候使用牛油果是最佳的口感。我们会不断的在扩大这个种植面积。
4: 据介绍，基地每亩定植34至40棵牛油果树，果树进入盛果期后，单株产量可达120公斤，单株产值约2200元，亩产可达1吨。随着牛油果产业落地生根，当地村民主动投身种植，学习管护技术，在家门口找到了增收门路。墨江县孟弄乡半坡村种植户梅德发：
6: 我现在种了320多棵，看见周边牛油果产业做起来了，我也跟着一起种，跟着学管护技术，心里面也有盼头，希望果树好好挂果，有稳定下路，增加家里面的收入。
4: 产业发展不仅带动农户自主种植增收，还为当地群众搭建了家门口的就业平台。基地日常管护、集中采收等用工需求，让周边村民实现了就地务工、就近增收。墨江县孟弄乡半坡村务工人员梅杰：
7: 果树管护的时候，还有采摘的时候，我都会来这里干活，在家门口就有活子，多一份收入，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4: 近日，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工作人员在海虹湿地观测到今年首批抵昆越冬的红嘴鸥，约50只红嘴鸥组成的先头部队翩然而至，一年一度的观鸥季拉开了序幕。在海虹湿地公园，一群红嘴鸥正在水面上嬉戏觅食，岸边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来和这些老朋友见面。经常在附近散步的市民告诉记者，10月5号左右，海虹湿地附近就出现了一些红嘴鸥。市民：
8: 铁道子的就发现要比往年做了加紧隔离。
9: 很开心吧，然后每年都是要去看他们，然后感觉我们昆明的主要是环境很好，他们愿意来看过，就是他们第一批来嘛，所以我们要抢个先。
4: 游客：
10: 很激动，因为好像是今年的第一批海鸥，然后非常开心，就我们今天就要回去了，然后就刚好看到海鸥就很开心，就是趁回去之前特意来看一下，
11: 非常愉悦，然后感觉大自然太神奇了，很自然的一个偶遇吧，因为也没想到过来会能看到，非常大的惊喜，
12: 专门来了就感觉从来没见过这种样子的，就挺幸运的。
4: 据昆明市鸟类协会工作人员介绍，这是今年到昆明的首批红嘴鸥，比往年提前了近1周。昆明鸟类协会副秘书长王志斌：
13: 我们的观察员也看到，还有部分呢往昆明方向飞了，丹东江还有昆明广场这个方向，下午的时候看到有飞过，那就说明红嘴鸥呢已经开始进入这个滇池水域了，这个数量呢会不断的增加。
4: 专家介绍，红嘴鸥将会分多批次从不同迁徙地陆续来到昆明，市民游客可以多留意滇池沿岸，静待更多红嘴鸥来昆越冬。
3: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接下来关注到国内国际消息。财政部昨天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下一步将有力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根据国新办今天举行

0: 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消息，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开展以来，制度运行总体平稳，试点范围不断扩大，参保人数不断增多。截至九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全国铁路今天18点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铁路物流产品体系，提升运输效率，助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新图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列车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城际班列85列，更好服务城际间电商、快递、民生物资等时效性货物运输。国际部分消息，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号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号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0号报道，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多人受伤。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9号晚发布通报说，当天中午发生的地震已造成27人受轻伤，地震还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院、道路和桥梁受损，部分社区交通中断。
1: 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节目最后和您一起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昭通市、曲靖市北部、丽江市东部、怒江州北部、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楚雄州南部、玉溪市西部、红河州西南部、西双版纳州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再来关注到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见多云，12到23度，宝山小雨转多云，14到27度，楚雄晴转多云，15到24度，大理多云，13到25度，芒市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香格里拉多云转晴，0到16度，蒙自多云，19到26度，丽江多云转晴，9到22度，临沧晴转小雨，14到25度，卤水多云，18到29度，普洱多云转阵雨，18到25度，曲靖晴转多云，15到23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文山多云，17到28度，玉溪多云，15到24度，昭通小雨，13到26度。昆明晴见多云，12到23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全天新闻纵览全部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 FM105.8 AM576，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0: 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3: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2: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3: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2: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3: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5: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4: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6: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4: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7: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4: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8: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

0: 给予大力支持。
1: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2: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3: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6: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5: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7: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8: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0: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秆床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秆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9: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1: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9: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12: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
5: 收获面积近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0: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5: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民峰
12: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13: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4: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收购价9亩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3: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15: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人心急不歇。
1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17: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18: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17: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
19: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17: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20: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18: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17: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21: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18: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7: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18: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8: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2: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22: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1: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4: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3: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2: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3: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2: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8: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5: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23: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5: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24: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5: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25: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接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6: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27: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26: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27: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26: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27: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4: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8: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4: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0: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6: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0: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6: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8: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 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10: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

0: 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1: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2: 巴拿马9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1: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4: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3: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5: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2: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0: 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正在听广播的真是特别有福气，赶紧来领眼贴了。好视力重视云南听众眼健康，特发放2000份中老年眼贴，补贴全省听众。凡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放心体验效果。限量2000份，送完为止。想免费体验的，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酸胀，越来越干，还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胀痛的厉害，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一定早点用上好视力的加强版眼贴，通通都能改善。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黄柏、蜜蒙花等十几种中草药的吸收，效果当场看得见。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流泪轻松缓解。想体验的，您现在就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除了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更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今天不让您花钱，直接送。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纵览。
10: 晚上好，这里是云南新闻广播，我是王珂，为您带来本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首先来关注到新闻速览。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近5年，截至到10月9号，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联合云南省消防救援局研发应用电动自行车室内充电风险智能识别系统，利用电力大数据治理电动自行车违规入户充电，目前已在昆明、丽江、怒江等地50多个小区试点运行。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昨晚在山东烟台揭晓，生动展现张桂梅老师感人事迹的电视剧《山花烂漫时》获得优秀电视剧奖。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

0: 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介绍，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商务部等七部门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近日印发，通知明确，组织电商平台品质推优，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推动平台规则向优转型，建立全链路品控体系。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的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1: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0: 关注到省内消息，云南坚持以文化惠民、全民共享为宗旨，打造一系列有温度、有特色、有影响力的群众文化品牌，不断增强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和认同感。
2: 每周五晚7:30，昭通市巧家县滨江公园百姓大舞台准时亮灯，登台的是左邻右舍，唱响的是乡音乡情。越来越好腰鼓队队员黄德玉，
3: 有了这个百姓大舞台了呢，我们在舞台上可以展示自己的广场舞呀、腰鼓舞呀。
2: 这支腰鼓队平均年龄超过60岁，已经是百姓大舞台的常客了。这个以政府搭台、群众唱戏为模式的公益舞台，以移民群众为主体，坚持零成本参与、可持续运营，让移民群众在新家园找到归属感。昭通市巧家县居民李梅，
4: 出来这边看看百姓大舞台比较好，心情也比较好。
2: 玉溪市新平县杨武镇近日举办烟盒舞文化节，新平县政协和石屏县政协以舞台协商形式搭建跨区域协商交流平台，杨武烟盒舞、石屏海菜腔、花腰带喊月亮等非遗节目轮番登台，精彩的演出收获阵阵掌声。红河州石屏县国家级烟盒舞传承人施万恒，
5: 那到新平哦，这个心情相当激动，烟盒舞对我们全城人来说是逐渐的提高，我们共同协商、共同休息，让我们民族文化得到好好的传承弘扬。
2: 国庆期间，红河州河口县迎国庆群众大联欢惠民演出火热开演，民族走秀《云南欢迎你》、舞蹈《蓝靛花儿开》、彝族打跳舞等节目轮番上演，各具特色的表演诉说着边城百姓的家国情怀。现场观众洛开芬，
6: 民族舞蹈很有边疆特色，演员们热情饱满，很开心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这么精彩的群众文艺节目。
2: 德宏州瑞丽市推出王朝盛景边城夜秀活动，鱼灯花车巡游和东南亚边风打跳狂欢，让游客穿越古今，感受边城文化魅力。曲靖市富源县的文化惠民活动及科普体验、非遗展演、民俗互动、亲子游乐于一体，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叠加，群众出游、文化消费的热情持续走高。双节假期，云南省一共推出各类文旅活动、惠民举措855项，其中特色宣传推广活动655项，暖心文旅惠民措施180项，实现州市全覆盖、场景全纬度、人群全辐射。一场场接地气、聚人气的文化活动，把舞台交给群众，把服务送到身边。

0: 身边，让文化有温度，活动有人气，假日有活力。
1: 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近五年，截至10月9号，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
2: 单月旅客发送量由开通初期的60万人次增至最高225万人次，增长近4倍。国内段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由8列增至最高86列，单日最高发送旅客超6.5万人次。老挝段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由4列增至最高18列，单日最高发送旅客1.2万人次。中老铁路客流持续攀升，连创新高。截至目前，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3913列，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95万人次。莫憨铁路口岸通关时间压缩至50分钟。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发送旅客超1600万人次，同比增长5%，其中跨境旅客27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国铁昆明局中老铁路列车长徐青青：
3: 我们持续优化跨境通关引导，增加通关坐席，不断升级乘车保障，我们用心守护这条幸福路、发展路、友谊路。
1: 近日，曲靖供电局与昆明供电局跨地市10000伏配网联络工程顺利投运，标志着昆明与曲靖首次实现配网手拉手运行，打破两地边界长期单辐射无互供的局面，供电可靠性大幅提升。高黎贡绿色产业创新研究院自2024年成立以来，依托高黎贡山丰富的生物资源优势，为高黎贡山茶产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成为省内重要绿色产业科创转化平台。
4: 这几天，华中农业大学的倪德江教授来到高黎贡绿色产业创新研究院，查看近期研究的白茶的晾晒情况。华中农业大学茶学系主任倪德江：
5: 晾放出来以后，我们这个区域的这个白茶的风格是叫做青花香型，作为产品特色。
4: 高黎贡绿色产业研究院联合科研院所，采用专家加企业技术员加分厂负责人的模式，专家定期深入茶山茶企，开展茶农培训，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能力。华中农业大学茶学系主任倪德江：
5: 高黎贡山的这个资源的收集与评价这个方面，建立了云南省的一个茶树资源库，开发鲜赏型、醇厚型和沉香型的整个工艺参数，开发出一系列的普洱茶新产品。
4: 高黎贡绿色产业创新研究院成立以来，创新联动华中农大、云南农大等科研机构，围绕茶叶、咖啡、中药材、红花油茶、香果等高黎贡山特色植物资源的挖掘与应用，研究种质资源及育种、绿色种植和加工技术，为高黎贡山特色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高黎贡绿色产业创新研究院院长陈亚中：
6: 像我们生物多样性的这一块，林下种植这块呢，猪颜色、猪油用颜色；像我们的茶树品种这块呢，火青叶啊，到这里来指导具体的工作人员呢，不同季节的来采样，中国有机认证、中国有机欧盟双标认证，还有国家森林认证。
4: 2025年，研究院转化3项国家保健食品技术，推动林下天麻种植、天麻咖啡、茶籽油等10多项创新成果落地，带动新增产值近2000万元。
1: 10月8号，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和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组建云南省榴莲产业科技攻关协作组，推动云南省榴莲产业实现从实验示范向产业化标准化发展。
2: 云南热区资源丰富，光、热、水条件优越，气候与榴莲原产地相似，是国内发展榴莲种植最具潜力的区域之一。目前全省种植面积达10000多亩。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所长穆红军：
7: 适配云南热区气候的这个榴莲品种目前来讲还缺乏。第二呢，是要结合我们云南本地的热区气候，开展一些配套的栽培技术的研究。
2: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谢江辉：
8: 首先的话，要把云南的榴莲产业的发展的规划要做出来，少走弯路，尽快形成一些科技成果，能够在云南能够落地。
1: 眼下，玉溪市新平县12.1万亩冰糖城即将成熟上市。面对即将到来的采果高峰，各选果企业正忙着调试升级设备，拓展销售渠道。柑橘全产业链正在形成。走进玉溪市新平县水塘镇，漫山遍野的橙树被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腰。果农刀正富正在果园里查看长势，对今年的收成充满信心。新平县水塘镇水塘社区果农刀正富：
9: 今年这池海这个条件比较好，再加上我们这个口水的管理，今年比去年的大概产量也每口也增加10公斤左右。
1: 新平县地处哀牢山脉中段，立体气候显著，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种出的冰糖橙皮薄多汁，清甜化渣，市场口碑良好。种植基地负责人雷刚：
10: 目前自家上市呢，品种就是冰糖橙，大概今年嘛，大概也得600多吨。今年的这个品质嘛，可能按目前的这个情况吃嘛，也比往年那个好一点。主要呢是销往北京、上海。
1: 除了国内市场，企业也正与海外客商洽谈合作。种植企业销售主管张俊杰：
11: 国外渠道的话，目前的话就是在那个泰国，然后还有加拿大那边，之前也有过合作，今年的话他们也有意向，已经在跟我们进行沟通。
1: 随着集中上市期临近，水塘镇7家果品分选企业正加紧调试设备，全镇共建成16条选果生产线，日选果能力超过1500吨，配套冷库储存容量约3000吨。种植企业销售主管张俊杰：
11: 去年我们出产量非常的高，进产量这些就是周转率都非常高的情况下，我们就专门采购了背后这条绿盟的4通道的一条生产线。这条生产线的话，能达到每小时20吨以上的一个分选效率，大大的提高了我们选果厂的这个吞吐量。
1: 围绕品种优化、品质提升和品牌建设，新平县推动冰糖橙和沃柑错峰上市，拉长供货期，提升市场竞争力。新平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蒲金安：
12: 我们从早至校工服，把有早优势的品种引到新平，布置到10亿的区域，进行冰糖橙和沃柑大品类的优化，从而拉长我们供货期，尽量打造全年有柑橘销售，从而不断占领柑橘市场的份额，千方百计提升品质。
1: 截至2026年8月，新平县柑橘种植面积达21.36万亩，其中冰糖橙种植面积达12.1万亩，2025年产量达56.82万吨，产值17.18亿元，面积、产量、产值3项指标均居全省第一。
13: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4: 小溪水凉，
13: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4: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3: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 继续和您关注新闻。

0: 肉，它的内含物质都形成了。这个时候使用牛油果是最佳的口感。我们会不断的在扩大这个种植面积。
1: 据介绍，基地每亩定植34至40棵牛油果树，果树进入圣果期后，单株产量可达120公斤，单株产值约2200元，亩产可达1吨。随着牛油果产业落地生根，当地村民主动投身种植，学习管护技术，在家门口找到了增收门路。墨江县孟弄乡半坡村种植户梅德发：
2: 我现在种了320多棵，看见周边牛油果产业做起来了，我也跟着一起种，跟着学管护技术，心里面也有盼头，希望果树好好挂果，有稳定下路，增加家里面的收入。
1: 产业发展不仅带动农户自主种植增收，还为当地群众搭建了家门口的就业平台。基地日常管护、集中采收等用工需求，让周边村民实现了就地务工、就近增收。墨江县孟弄乡半坡村务工人员梅杰：
3: 果树管护的时候，还有采摘的时候，我都会来这里干活，在家门口就有活子，多一份收入，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1: 近日，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工作人员在海虹湿地观测到今年首批抵昆越冬的红嘴鸥，约50只红嘴鸥组成的先头部队翩然而至，一年一度的观鸥季拉开了序幕。在海虹湿地公园，一群红嘴鸥正在水面上嬉戏觅食，岸边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来和这些老朋友见面。经常在附近散步的市民告诉记者，10月5号左右，海虹湿地附近就出现了一些红嘴鸥。市民：
4: 前段时间就发现有，比往年早了将近1个礼拜。
5: 很开心吧，然后每年都是要去看他们，然后感觉我们昆明的主要是环境很好，他们愿意来看过，就是他们第一批来嘛，所以我们要抢个先。
1: 游客：
6: 很激动，因为好像是今年的第一批海鸥，然后非常开心，就我们今天就要回去了，然后就刚好看到海鸥就很开心，当时趁回去之前特意来看一下，
7: 非常愉悦，然后感觉大自然太神奇了，很自然的一个偶遇吧，因为也没想到过来会能看到，非常大的惊喜，
8: 专门来了就感觉从来没见过这种样子的，就挺幸运的。
1: 据昆明市鸟类协会工作人员介绍，这是今年到昆明的首批红嘴鸥，比往年提前了近1周。昆明鸟类协会副秘书长王志斌：
9: 我们的观察员也看到还有部分呢往昆明方向飞了，丹东江还有昆明广场这个方向，下午的时候看到有飞过，那就说明红嘴鸥呢已经开始进入这个滇池水域了，这个数量呢会不断的增加。
1: 专家介绍，红嘴鸥将会分多批次从不同迁徙地陆续来到昆明，市民游客可以多留意滇池沿岸，静待更多红嘴鸥来昆越冬。
10: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接下来关注到国内国际消息。财政部昨天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下一步将有力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根据国新办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消息，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开展以来，制度运行总体平稳，试点范围不断扩大，参保人数不断增多。截至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全国铁路今天18点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铁路物流产品体系，提升运输效率，助力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新图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列车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城际班列85列，更好服务城际间电商、快递、民生物资等时效性货物运输。国际部分消息。

0: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号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9号晚在社交媒体说，联军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他还表示，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0号报道，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多人受伤。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9号晚发布通报说，当天中午发生的地震已造成27人受轻伤，地震还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院、道路和桥梁受损，部分社区交通中断。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节目最后和您一起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晚间到明天晚间，昭通市、曲靖市北部、丽江市东部、怒江州北部、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楚雄州南部、玉溪市西部、红河州西南部、西双版纳州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再来关注到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间多云，12到23度，宝山小雨转多云，14到27度，楚雄晴转多云，15到24度，大理多云，13到25度，芒市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香格里拉多云转晴，0到16度，蒙自多云，19到26度，丽江多云转晴，9到22度，临沧晴转小雨，14到25度，卤水多云，18到29度，普洱多云转阵雨，18到25度，曲靖晴转多云，15到23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文山多云，17到28度，玉溪多云，15到24度，昭通小雨，13到26度，昆明晴间多云，12到23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全天新闻纵览全部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 FM 105.8 AM 576，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

从前看清楚，眼泪虽然哭，甜蜜却刻骨，你已经模糊。在某年某个下午，

我以为我会报复。

人生就像是一杯苦茶，品第一口你会觉得很苦，当你品尝到第二口的时候，你就会从这浓浓的苦茶中品尝出不同的味道。品人生这样一杯苦茶，从人生的苦涩中体味生活的甜味。接下来送上一首《啤酒泡泡》，来自于周传雄。

情就像衣服，脏了就拿去洗洗晒晒，阳光自然就会蔓延开来。阳光那么好，何必自寻烦恼呢？过好每一个当下，一万个美丽的未来都抵不过一个温暖的现在。来听到熊天平还有许茹芸所带来的爱情电影。

0: 人和人之间一旦不再存有幻想，彼此便没有什么可以谈的了。人们向别人求爱，为的是摆脱自身的痛苦，这是办不到的，枉费心机的。于是乎，人们把痛苦全部都隐藏在心底，等待时机，试图再次消除。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若琳一首《我只在乎你》。
1: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是会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

感情能不能一直走下去，不是经由年头、经历和道德来维系的，也不是由过去的情感的轰轰烈烈，以及这些年走过来的彼此的恩情来决定的。这个世上没有不变的人，也没有不变的心，问题就在于你是否能够意识到你们已经改变，你们的情感是否可以跟得上这样的变化。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曹方，一首《神秘礼物》。

没人会真正因为一段过往而永远无法忘怀。心灵的伤口就像是肌肤的伤口，没有什么特效药，需要时间慢慢的复原。但是如果你自己折磨自己，伤口处理不当，又怎么能够完好如初呢？翻过成长日记中这沉重的一页，过几年你再读，就会发现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丁宇的《淡淡的》。

来泰纳时间现在是0:44。接下来分享杨宗纬所带来的《我变了，我没变》。

最近呢，在微博上看到国外有一对结婚70年的阿公阿婆分享了两个人持续快乐婚姻的秘诀，两老有爱又甜蜜的互动，爱情不是终点，陪伴才是归宿，或许这大概就是嫁给爱情的样子吧。接下来经典继续，这首歌那又如何。

那些我们没有办法企及的过往，当风从耳边轻轻地吹过，那些繁华唇语依旧延续着曾经的温暖，那些无处安放的忧伤被一点点的撕碎抛散。原来有一种温暖与季节无关。继续来送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来自于张惠妹。

0: 曾经千方百计地想要逃离一个地方，一个在那里生活，在那里长大的地方，最终脱离了那里的引力之后，却发现好不适应。深陷其中的时候，总是看不清楚方向，越过一座山，才会看到外面的世界再美好。我们还是需要，还是想要回到最初的起点。继续来听到人为人的你的温度。
1: 我紧握着双手，让唇间的热轻轻的呼。

现在时间1:16。继续来分享这首《那个女孩》，来自于张泽熙。

生活总是会给你另外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叫明天。不论今天的你遭遇了怎么样的难过或者是挫败，请打起精神，准备迎接明天，那个属于你的新的开始，还是要靠你自己走出去的。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莫文蔚一首《织带一只行李箱》。

0: 有的人喜欢向别人展示真实的自己，而有的人却习惯在与人交往当中为自己戴上一个面具。这并不是为了欺骗，只是想让面具带给自己更多的安全感、归属感，想在面具的保护下释放自己内心深处的力量。接下来听到黄雅莉还有柯有伦所带来的《两人世界》。
1: 想念你在每分每秒

人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构成了生命的不确定和爱情的不可求。对于爱情、事业、青春、梦想，我们常常只能够默默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许就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听到这首《分手快乐》，来自于梁静茹。

0: 青春时光里的爱情，爱得热烈，恨得决绝。然而幸亏这样，也算对自己有一个交代，完完整整的付出，无所顾忌的相爱，展开所有的柔软，赋予这个世界伤害我的权利，然后度过漆黑的夜晚，迎接光芒万丈。听到一首《你的样子》，来自于罗大佑。
1: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无言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愿，当风声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真的永远铭记我的心。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定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风干泪眼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忘掉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缘由，早失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很多的姓在整个的这个歌坛呢，其实人数是众多的，比如说姓张姓王的大明星真的一片一片，可是呢姓许的却不是很多。当然其实就这个姓在整个百家姓当中的位次，其实在明星当中它的比例还是算高的。比如说呢许美静，那我们刚刚有听到，还有许茹芸，不过接下来我们听到的两位姓许的歌手是许志安和许慧欣。我的

学生年代那些古诗词当中的意境总是会让我们如痴如醉，你会觉得中国古文当中的那种诗意啊，真的是会让人有无限的遐思。可是后来呢，流行音乐也经常会跟一些古诗来连接，让你会觉得在现代流行音乐当中也会加上了一些情调，送上谢咏儿的《爱说话》。

现在时间4:14。和你一起在音乐当中度过美好时光，这是王菲的歌《旋木》。

或许呢，因为在感情的路上一直不顺，很多人呢是研修出了一个学科呢，就是失恋学。或许呢，因为你失恋过很多次，你会发现最后呢，你没有那么在意说呢，关于失恋所带给我们的伤痛，因为你会发现说，你可能都已经形成了一种呢自己可以调整的状态。我们今天来听到李健的演唱。

在大多数的时候呢，其实我会觉得说，也许呢，忘记啊，可能比要记住来的轻松很多。比如说呢，也许在那段回忆当中呢，你的存在只会增加别人的忧伤，那不如呢选择让他忘记。当然，这个不是由你来控制。这首歌来自于阿牛，就叫做《再见》。

我们都会有一种惯常的逻辑思维，那就是如果说呢，我们会很挂念一个人，我们很爱一个人，我们一定会是他身边的有心人，我们会为他着想，会为他分担，也会去分享到他的快乐。当你呢感受到你身边有个这样的人，也许呢这就是有情人。

多年前在音乐当中以一种温暖体贴亲切的这样的一种形象啊，虏获了很多的歌迷。你总是会觉得他就是在音乐当中扮演一个非常普通的所在，却为自己的生活当中的亲情、爱情、友情、事业在奔波着，那种理想主义的青春奋斗史都可以在他音乐当中听得到。今天我们就再重温一遍赵传的这首《爱要怎么说出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2: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1: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3: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几万一吨。
1: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5: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1: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6: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7: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8: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0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 15-57，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15-57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0: 不断直灭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9: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11: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0: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3: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秆创收这个秸秆推喂牛，秸秆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12: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4: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15: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6: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5: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明峰，
17: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8: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9: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的作业，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8: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20: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节省的超脱物资，大些时候个机接得来转得开，预计10月底对全村都收个完，确保颗粒归仓。
8: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 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2: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21: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2: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22: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2: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30。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23: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2: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24: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25: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示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26: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25: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27: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面，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样就此扎根。
25: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28: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25: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26: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25: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馆里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29: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25: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0: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0: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8: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十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8: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0: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8: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0: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8: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5: 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心灵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9: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9月初二，昆明多云，14到22度。
1: 欢迎收听由杨宇、包磊为您播报的云光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纪念云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立35周年，暨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召开，顾秀莲出席并讲话，王宁、王宇波作出批示，刘洪建出席。
1: 云南重点工程建设快速推进，多个项目取得新进展。
0: 过去3年，全省各级工会累计办理法律援助和劳动争议案件1.5万多件，为职工挽回直接经济损失超1.6亿元。
1: 以时代楷模张桂梅真实事迹改编的电视剧《山花烂漫时》喜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优秀女演员两项重要奖项，实现3大顶级奖项荣誉满贯。
0: 第11届云南省花灯编剧艺术周开幕，丰富多彩的活动彰显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独特魅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昨天，纪念云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立35周年，暨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在昆明召开。第10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出席大会并讲话。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作出批示，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并讲话。
2: 顾秀莲指出，35年来，云南省关工委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扎根云岭大地，深入育人一线，书写了边疆民族地区关心下一代事业的精彩答卷。他强调，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是事关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党的事业薪火相传的战略工程。要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走进各族青少年心中，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情怀，引导广大青少年听党话、跟党走。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发挥独特资源优势，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新格局，健全关爱帮扶机制，加强心理健康、法治安全教育，打造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云岭关工委工作品牌。要始终坚持党对关工委工作的全面领导，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大力弘扬五老精神，强化干部队伍建设，夯实基层组织体系，奋力开创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局面。王宁在批示中指出，多年来，全省各级关工委在中国关工委的关心指导下，为云南各族青少年健康成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希望全省各级关工委和广大五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力量。各级党委、政府要为关工委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不断推动我省关心下一代事业更好发展。王宇波在批示中指出，省关工委成立以来，在思想引领、关爱服务、能力提升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全省政府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大力支持各级关工委和广大五老的工作，积极搭建平台，完善保障机制，让老同志老有所为，发光发热，更好促进青少年成长成才。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关工委要坚持党建带关建，强化政治建设、队伍建设、组织建设，践行集党政所急、享青少年所需、尽关工委所能工作方针，当好党和政府联系青少年的桥梁纽带，在思想政治引领、促进成长成才、加强关爱帮扶、营造良好环境上彰显独特优势，发挥重要作用，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力量。会议表彰了50个云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和100名云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赵月霞、徐斌、王学勤、李马林出席会议，省关工委主任张柏如主持会议并作工作报告。
1: 连日来，云南重点工程建设快速推进，多个项目取得新进展。
3: 10月9号，渝昆高铁配套220千伏启程输变电工程正式建成投运。工程新建一座半户内变电站，2台180兆伏安主变压器，架设线路超108公里，新增变电容量36万千伏安，是渝昆高铁云南段首个通电的配套220千伏变电站，为高铁全线通车、联调联试及载客运营提供坚实电力保障。国庆假期，渝昆高铁云南段重要枢纽站昭通东站的6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紧张施工。目前建设全面转入装饰装修收尾阶段。
4: 渝昆高铁昭通东站项目副经理范家言：
5: 内装修剩余了一些这个铝板的一个收口，还有一些灯具的一个安装。室外工程目前现在外装修，就仅剩余这个 W 造型的一个喷漆喷涂。
3: 截至目前，渝昆高铁线下主体工程已全部收官，铺轨、站房装修、四电工程同步攻坚。云南段宜良北、延津南等车站进入最后内部装修和机电安装，整个工程向全线通车目标冲刺。10月8号，历时近9个半小时的精心施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改扩建工程综合交通枢纽项目一标配套工程 A2 区总重达900吨的张贤良高空提升圆满成功。综合交通枢纽项目建设进入新阶段，作为今后高铁换乘大厅的屋盖，这次提升的整个交叉张贤良屋盖最大跨度54米，提升高度达到40.7米，最重构件22.4吨。项目团队通过3维激光扫描技术实时修正拼装偏差，总设置22个计算机液压提升点位，实现精准就位。
4: 中铁建工昆明机场综合交通枢纽项目总工程师刘琦：
6: 我们采用的是液压整体提升工艺，做到了高空毫米级精准对接，实现了超大无柱空间结构，让建筑内部显得通透大气。
3: 昆明机场改扩建工程综合交通枢纽项目位于 T2 航站楼北侧，建成后将实现高铁、地铁、机场快线等多种交通方式的无缝换乘，有力支撑昆明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国庆假期，文蒙铁路工程施工进度一刻不停。由于桥隧比高，施工方运用精细分类、逐栋施测、岩溶处置技术，开挖、装运、支护环环相扣。
4: 中铁16级集团文蒙铁路项目总工程师杨中洲：
7: 国庆假期，老寨至博珠段9座隧道、11个掌子面持续施工，8座桥梁同步推进，近1500名施工人员轮班作业，标段隧道总进尺已顺利突破1万米大关。
3: 假期刚过，国家“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重点工程曲靖黑滩河水库工地恢复满负荷施工，目前转入混凝土面板浇筑和输水隧洞衬砌攻坚阶段。
0: 云南省水利水电工程有限公司黑滩河水库工程项目部负责人龙云帅：
8: 白加黑两班倒，近500号人守在工地上，就是要把今年的任务按几点拉下来，让这座水银行早点进水。
3: 云南省重点水利项目腾冲灌区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总长3438米的空树河地下输水隧洞近日实现全线贯通，为灌区早日通水打下坚实基础。大理州国家粮食储备库整体搬迁项目2期建设已进入最后的收尾阶段，施工方正进行智能仓储设备安装和信息化系统搭建。
4: 大理州国投集团副总经理王云燕：
9: 2期项目计划在12月底建成，1期和2期建成后，总仓容将达到40.87万吨，成为云南省第一大粮仓。
0: 10月9号，云南工会推进工会工作法制化，依法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新闻发布会举行。3年来，全省各级工会把职工群众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依法维权扛在肩上，累计办理法律援助和劳动争议案件1.5万多件，为职工挽回直接经济损失超1.6亿元。
3: 权益要落地，云南工会首先从制度体系抓起，推动出台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云南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等一办法6条例。在省级层面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劳动法规政策体系。近期，省总工会又出台了大力推进工会工作法制化的若干措施，进一步夯实制度基础。 同时在全省16个州市、129个县市区全覆盖建立工会加法院加检察院加人社加司法协作联动机制，鼓励职工争当安全生产吹哨人。在制度和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农民工春节前拿到欠薪，工商职工拿到赔偿，快递员、外卖骑手等各类职工的权益得到保障。云南省总工会副主席金勇：
10: 大家有困难，工会可以来帮忙。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的毛细血管，也是权益保障最容易悬空的群体。我们持续扩大组织覆盖，深入推进建会入会。全省新就业群体工会会员目前已经超过了26.6万人。
3: 同时，云南推动县以上工会和乡镇街道园区工会、已建工会企事业单位普遍建立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组织，在全国率先出台《云南省工会鼓励职工争做安全生产吹哨人奖励办法》。办法实施以来，职工累计报告各类安全生产事故隐患3.05万件，工会落实经费奖励162.3万元。针对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权益维护问题，工会多措并举，增强他们在协商中的话语权，在遇到纠纷时得到依法保障。昆明市盘龙区总工会常务副主席杨锦明：
11: 推动云南顺风依托风声 APP 将集体协商搬到了线上，签订的集体合同覆盖全省16个州市，并且专门增设了女职工的专项劳动保护条款，将12351职工热线升级为24小时的快速核查、联动处置、跟踪回访机制。
3: 发布会上，来自基层一线、边境线上的工会工作者还介绍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典型事例。云南省金牌调解员、昆明市安宁市草铺街道工会常务副主席朱少红：
12: 安宁市劳动争议联合调解中心自2025年12月成立以来，累计接访职工5282人次，受理各类劳动争议110件，成功化解欠薪、工伤、经济补偿等重难点纠纷104件，调解成功率95%。
3: 云南省先进工作者、西双版纳州勐腊县总工会法律维权干部黄应辉：
13: 在勐满口岸物流园区设立国门司机之家双语调解室，依托省级跨境务工试点设立外籍务工管理服务中心，外籍务工人员的纠纷我们同样受理，同样调处。
0: 10月9号，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电视剧《山花烂漫时》荣获飞天奖优秀电视剧、优秀女演员2项大奖。电视纪录片《国宝时刻》第一季荣获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电视剧《山花烂漫时》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电视剧展播剧目，也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022年度电视剧引导扶持专项资金扶持项目、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倾斜项目，以及“十四五”中国电视剧发展规划重点项目和云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支持项目。剧集根据七一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张桂梅真实事迹改编，生动再现张桂梅老师扎根滇西大山、克服重重困难、创办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点亮山区女孩求学梦想的感人故事。自2024年9月10号起，在多个频道平台上线播出以来，以扎根生活的创作理念，朴实真挚的情感表达，收获业界及观众的高度赞誉，收视与口碑双线走高。此次获奖，该剧实现了中国电视剧领域白玉兰奖、金鹰奖、飞天奖三大顶级奖项荣誉满贯，同时也是继《杨善洲》之后，云南电视剧时隔13年再度登上中国电视剧最高荣誉殿堂。
1: 电视纪录片《国宝时刻》第一季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策划实施的文物超高清影像记录工程项目。第一季从全国遴选出的100件国宝级文物中选取首批50件，联动全国31家省级广播电视台及文博单位进行拍摄，每集时长5分钟。 其中第十六集《国宝时刻》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背器，由省广电局、省文物局指导，云南广播电视台联合省博物馆拍摄制作。该集运用 4K 超高清技术赋能文化传承，以神秘的鎏金骑士为故事主线，在古殿遗址区域进行真人实景重现，以超高清影像方式让观众体验穿越感觉，通过文物解读云南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讲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云南故事。该作品曾入选2025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华文化广播电视传播工程重点项目。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和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是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的政府奖，评选坚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集中彰显年度国产电视剧和广播电视节目的精品创作成果，每两年举办一届。
0: 十月九号晚，第十一届云南省花灯滇剧艺术周在昭通市开幕。历时七天的艺术周以戏曲为媒介，将通过花灯小戏、滇剧小戏、传统滇剧、花灯歌舞等精彩剧节目展演和演唱比赛，持续彰显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独特魅力。
3: 本届艺术周以云岭弦歌起、花滇耀乌蒙为主题，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联主办。开幕式上，跨界融合花滇盛会、滇剧选段《花果山》、花灯歌舞《姊妹采花》等节目精彩上演，并以六位旅居昭通的新云南人作为贯穿全场的核心串联人物，将散点式的名家名段编织成有温度、有情节的完整叙事。花灯爱好者邓山：
14: 今天又参加到了这个艺术周的活动，我内心是非常激动的。希望能够通过这次艺术周的活动呢，能够更好地挖掘出我们滇剧云南花灯的更好的一些作品，讲述我们云南本土的故事。
3: 本届艺术周共有来自昆明、昭通、曲靖、玉溪、楚雄、红河、宝山、普洱、丽江九个州市和云南文化艺术职业学院、云南省滇剧院的十五支代表队参加，21个花灯小戏、7个滇剧小戏、5个传统滇剧、11个花灯歌舞等入选剧节目展演，45名演员参加青年演员演唱比赛。剧节目展演在昭阳区乌蒙水乡公园广场举行，青年演员演唱比赛在昭通市文化艺术剧院实验小剧场举行。艺术周开幕式副总导演、昭通市文化艺术剧院院长陶瑞：
15: 我们这次的活动汇聚了全省的这个戏曲名家和基层的文艺工作者，这应该是我们全省的一次文化盛会。我们相信呢，这次盛会应该会把我们云南的花灯滇剧艺术呢发扬光大。
3: 云南省花灯滇剧艺术周是集展演展示、传承普及、交流研讨、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省级文化品牌，历经20多年精心打磨，不仅培养出大批优秀戏曲人才，更推出众多深受群众喜爱的精品力作。花灯滇剧先后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近日，由昆明昆船智慧机场技术有限公司、昆明船舶设备集团有限公司、云南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民航大学联合攻关完成的面向智慧机场行李柔性处理系统的关键技术及成套设备应用，荣获云南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16: 该项目历时15载，实现大型枢纽机场行李处理系统国产化零的突破，解决了传统行李处理系统柔性不足、适应性不强的问题。依托项目成果，机场可依据航班流量动态调整分拣转运、装卸运力，更加适配机场潮汐式客流波动与持续改扩建需求。昆明昆船智慧机场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佳：
17: 传统的行李处理系统更像是专线公交车的模式，有固定的路线、固定的站点，所有人一起上下，中途也不能改道。柔性系统呢，更接近一个无人网约车的模式，相当于给每一件行李都预约了一辆网约车，数量、路径、时间可以自由掌握。
16: 目前项目相关成果已成功应用于北京首都、广州白云等40多家国内大中型枢纽机场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机场，打破了机场行李装备长期国外集成商垄断的格局，彰显了云南制造与云南装备的硬核实力。
0: 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的2026年云南省食品安全宣传周10月9号启动，全省各地各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筑牢食品安全防护屏障。
3: 在昆明举办的主场活动现场，市场监管、公安、农业农村、卫健委4家省食安委成员单位发布了本部门年度食品安全工作成效，并首次以视频连线加现场演讲方式举办云岭食安会客厅，邀请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围绕推动高原特色食品产业发展、破解食品安全网络谣言、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等开展交流。现场还设置了科普交流、智慧监管、食品安全你点我检等形式多样的宣传互动环节，多家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现场展示了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情况。昆明未来餐饮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张守全：
18: 我们投资了这个 5G 智能化的一个中央厨房，按照哈斯伯体系来做这个智能化赋能，对这个生产环节、加工环节、仓储环节、配送环节全链条来监管，就从上游一直到我们送到学生这个餐桌上，整个过程都是我们智能化来管理，来保证我们的食品安全。
3: 云南星桥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思琪：
19: 我们从溯源开始，在三重压力下去做的一个安全的一个保护，让米线这样一个千家万户的一个基本产品能让老百姓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3: 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结合区域特色组织丰富多样的宣传活动，进一步倡导上德风尚，强化守法意识，凝聚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合力。昭通市围绕反餐饮浪费、保健食品防骗、消费维权等知识，在活动现场为群众答疑解惑，并开设了膳食营养你点我检等惠民服务区。普洱市景东县将食品安全快速检测科普宣传服务前移至群众家门口，让食品安全监管看得见摸得着。曲靖市失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到辖区农贸市场、商超、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失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保阳：
20: 从严抓好原材料质量管控和食品安全风险排查，强化市场价格监督监管，稳物价、保安全，守护群众消费权益。
1: 10月10号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由省卫生健康委、昆明市政府主办的“悦纳情绪，心有阳光”主题宣传活动在昆明举行。
3: 省市区级有关医疗机构精神心理、慢病、老年病等专家，通过发放、开展心理互动游戏、现场义诊等形式，向群众宣传讲解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相关法律法规和专业知识，不断提高公众心理健康素养水平。云南省心理卫生中

0: 电影放映推介活动在昆明举办，现场推介了网络电影《我懂你的语言》。
1: 影片在昆明西山区海口滇池沿岸渔村实景拍摄，聚焦亲情守护与非遗竹编传承，展现滇池沿岸风土人情与云南非遗文化魅力。我懂你的语言，导演何宇君。
2: 我懂你的语言呢，现在已经登陆了爱奇艺和优酷的双平台，已经在10月6号上线了。希望大家可以去静静的看一看这部电影，去感受一下片中的人物和故事。
3: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4: 10月9号，云南省总工会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工会在您身边慰问”活动。投入专项送温暖资金89.8万元，精准覆盖基层快递从业人员800名，邮件运输驾驶员996名，同时现场组织开展普法宣传服务。
0: 近日，沪滇协作3+3教育联盟在怒江州卢水市签约成立，将构建上海三校加卢水三校组团式教育帮扶全新格局。
4: 大理州2026年原来好创业资源对接服务季暨金秋招聘月专项活动近日启动，活动整合政策、导师、孵化平台等创业资源，通过成果发布、授信签约、现场招聘等多种形式，为创业者和求职群体搭建供需对接平台。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6: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4送1、买6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 看投资理财产品

0: 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拿到。首先必须是咱云南听众，其次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条件的，现在就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体验更放心，活动真实有效，大家赶紧打电话4006086599。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3-5米远认不清人，严重的还动不动的流眼泪，越流眼睛越模糊，就怕哪天啥都看不清了，生活难自理。那你呀、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品质效果有保障。这款眼贴呢，还专门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渗透强，用着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手机、出门锻炼、下楼梯都轻轻松松的。话不多说，凡是年龄符合的，只要您在50岁以上，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给一台定制的收音机，还有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3: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云广早新闻，我是包磊。
4: 我是杨宇。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3: 财政部近日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重点领域得到较好保障。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的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线下消费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比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3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
3: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4: 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3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明确2026至2027学年3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计划选派教师11356名， 要求各地综合研判区域学龄儿童变化趋势，优化省域内名额分配，加大跨县跨地市选派力度，充分调动优质资源，加强对重点地区的支持力度。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测试验证要求。根据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汽车生产企业应当将安全风险评估前置，在产品研发设计阶段对有关创新设计进行复杂工况极端场景之下的失效模式分析，充分识别潜在安全风险，评估不达标的创新设计不得装车应用等。
4: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等七部门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近日印发。通知明确，惠民生与促消费结合、规范发展与质量提升并重、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原则，重点部署15项具体工作，围绕五大维度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组织电商平台品质推优，支持各类商家品质创优，便利消费主体品质择优，引导丝路电商品质征优，强化规范标准长效互优。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巴拿马当地时间10月9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驻巴拿马使馆当天发布提示，提醒中国在巴拿马的公民防范地震灾害。
4: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晚通过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当天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声明说，俄美两国元首9号进行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
3: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根据公告，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许可，授权与俄柴油相关的销售、交付、卸货或进口。这一授权将持续至美东时间2027年的4月7号零点。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
3: 根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0号的报道，俄军当天凌晨对扎波罗热地区进行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8人死亡，10多人受伤。报道说，除人员伤亡之外，另外有12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在进行。空袭还造成当地的26栋住宅受损。报道说，俄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其他地区的多个目标，导致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能源和工业基础设施受损，一些公寓楼、商店、办公楼遭破坏。
1: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4: 来关注国内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持续推动财政、货币、产业等宏观政策与就业政策协同发力，健全就业影响评估机制，强化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对就业影响的评估，积极应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实施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就业向新向优。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在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一起来关注。
5: 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 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4: 更多国内消息，来关注一组快报。
6: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期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时期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目前，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10000多台机械有序推进，采收进度完成近半，全部采收工作预计10月底完成。
3: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的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的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6: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澜山县，每天晚上8点半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7: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豆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6: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 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
4: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一组快报。
6: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九号说，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九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据中国地质台网测定，当地时间9号12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飓风伊萨亚斯九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3: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今年是中国和冰岛建交55周年，2026冰岛中国电影节于9月27号至11月1号在冰岛首都举行，一起来关注。
8: 本次电影节由中国国家电影局、中国驻冰岛使馆联合主办，中国电影频道、冰中文化交流协会承办，中冰两国各界人士、媒体记者以及当地影迷100余人参加了开幕式，并观看了开幕影片《八仙》。八仙主创团队上台与冰岛观众进行互动交流，他们希望借助电影节让冰岛观众读懂影片背后的中国故事，感受真实立体的中国。
9: 哥哥姐姐们好，我看完这部电影，我觉得特别好看。
8: 本届电影节陆续展映了包括《给阿嬷的情书》在内的多部口碑突出的中国影片。
10: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4: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昭通市、曲靖市北部、丽江市东部、怒江州北部、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楚雄州南部、玉溪市西部、红河州西南部、西双版纳州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情况，昆明晴见多云，12到23度，宝山小雨转多云，14到27度，楚雄晴转多云，15到24度，大理多云，13到25度，芒市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香格里拉多云转晴，0到16度，蒙自多云，19到26度，丽江多云转晴，9到22度，临沧晴转小雨，14到25度，卤水多云，18到29度，普洱多云转阵雨，18到25度，曲靖晴转多云，15到23度，文山多云，17到28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2到30度，玉溪多云，15到24度，昭通小雨，13到26度，昆明晴见多云，12到23度。
3: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李显庆，值班监制张西西，值班总监李汝松，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2: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拿到。首先必须是咱云南听众，其次就是年纪在50岁以上，想要改善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凡是符合条件的，现在就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先体验更放心，活动真实有效，大家赶紧打电话4006086599。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3-5米远认不清人，严重的还动不动的流眼泪，越流眼睛越模糊。就怕哪天啥都看不清了，生活难自理。那你呀、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品质效果有保障。这款眼贴呢，还专门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快、渗透强，用着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熏蒸雾化。贴完呢，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手机、出门锻炼、下楼梯都轻轻松松的。话不多说，凡是年龄符合的，只要您在50岁以上，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除了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给一台定制的收音机，还有促睡眠的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4送1、买6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4: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3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5片叶子，找到了吗？
15: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16: 我也看到了，
14: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17: 进了。
14: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12: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8: 好重啊！
19: 我帮你。
20: 德在传递。
1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1: 智
19: 在飞翔。
16: 跳绳计数，
17: 准备。
19: 停，在跃动。
2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2: 大扫除啦！
23: 我来拖地，
24: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5: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26: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7: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8: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7: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29: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0: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31: 云想衣裳花想容。
29: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27: 啊，我这箱子的 CT wor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26: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29: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26: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9: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2: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云广早新闻。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9月初二，昆明多云，14到22度。
3: 欢迎收听由杨宇、包磊为您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4: 纪念云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立35周年，暨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召开，顾秀莲出席并讲话，王宁、王宇波作出批示，刘洪建出席。
3: 云南重点工程建设快速推进，多个项目取得新进展。
4: 过去3年，全省各级工会累计办理法律援助和劳动争议案件1.5万多件，为职工挽回直接经济损失超1.6亿元。
3: 以时代楷模张桂梅真实事迹改编的电视剧《山花烂漫时》喜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优秀女演员2项重要奖项，实现3大顶级奖项荣誉满贯。
4: 第11届云南省花灯编剧艺术周开幕，丰富多彩的活动彰显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独特魅力。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昨天，纪念云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成立35周年，暨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在昆明召开。第10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出席大会并讲话。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作出批示，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并讲话。
32: 顾秀莲指出，35年来，云南省关工委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扎根云岭大地，深入育人一线，书写了边疆民族地区关心下一代事业的精彩答卷。 他强调，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是事关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党的事业薪火相传的战略工程。要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走进各族青少年心中，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情怀，引导广大青少年听党话跟党走。要牢记为党育